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7: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8: 对。
7: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8: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7: 哦，这次是第二次，
8: 对，
7: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8: 有个三年了吧？
7: 哦，变化还是有的。
8: 啊，变化还是有的。
7: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8: 对。
7: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

0: 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 嗯，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
0: 啊、
1: 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
0: 啊、
1: 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啊、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0: 不错，
1: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
0: 啊，
1: 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
0: 嗯
1: 啊，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0: 嗯，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 嗯嗯，对，
0: 非常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1: 还
0: 有繁华，
1: 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0: 也不是。
1: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0: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 哎、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0: 嗯，
1: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0: 啊、比较随意、
1: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0: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 啊，对，有，
0: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1: 嗯，
0: 那就
1: 非常好，
0: 两层的算是基础，
1: 嗯，
0: 很少看见一层楼
1: 啊，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0: 哦、是吗？
1: 啊、嗯，对，
0: 厉害呀、
1: 啊，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0: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0: 啊，
1: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0: 哎呀，
1: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0: 就给推倒重来。
1: 对对，很有意思，嗯。
0: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确实非常的大，
1: 嗯，
0: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 对
0: 那是非常高的、
1: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0: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1: 嗯，
0: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对
0: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拍了、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对。
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 京济路。
0: 京济路。这条街长吗？
1: 不长，500多米。
0: 哎，就500多米。
1: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
0: 啊，
1: 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0: 啊。
1: 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然后 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0: 嗯
1: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0: 黄昏，
1: 嗯，黄昏的到晚上。
0: 嗯，
1: 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嗯，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1: 嗯，
0: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 哎，对，
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1: 嗯，
0: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 嗯，对，
0: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嗯，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6: 嗯，
5: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6: 对，
5: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6: 嗯，
5: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6: 哎，对，非常多
5: 都进入了，嗯，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6: 西津渡。
5: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6: 嗯，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5: 嗯
6: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
5: 嗯，
6: 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凿下向下凿，
5: 向下凿，
6: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5: 就是考古呗
6: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5: 哦，
6: 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5: 哎，是跟广州学的吧，
6: 啊，这很有意思了，
5: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6: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5: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6: 嗯对，
5: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6: 没有那个规模，
5: 没那么大，
6: 啊，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5: 啊，不啊，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6: 啊，对对对，
5: 哦，是几条街，
6: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很多当地的非遗
5: 哦，
6: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5: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6: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5: 哦，可以发声，
6: 啊，对，可以发声，
5: 哦，
6: 敲击啊，然后，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手链，一些摆件，很好玩。
5: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再搭配了

0: 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1: 嗯，
0: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1: 嗯，
0: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1: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0: 的，
1: 对，
0: 也是值得一逛的，
1: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0: 嗯，
1: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0: 哦，是传统，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
0: 嗯，
1: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0: 嗯，
1: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0: 啊，这语言确实
1: 当地的方言，
0: 啊，
1: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嗯嗯。
0: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1: 嗯，
0: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1: 对，
0: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1: 嗯，
0: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1: 嗯，
0: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1: 嗯，对，
0: 啊，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1: 啊，
0: 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就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0: 外地游客，
1: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老少皆宜。
0: 出片吗？
1: 我觉得挺出片的，
0: 还行。
1: 对，
0: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1: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0: 比较好，
1: 对，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0: 啊，对，
1: 嗯，
0: 就当地的天气，
1: 嗯，对，
0: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 嗯，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 嗯，
0: 就是丘陵啊，可以说，
1: 嗯，
0: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0: 嗯，
1: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
1: 嗯，
0: 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个人说，
1: 嗯，
0: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1: 嗯，
0: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1: 哎，对，
0: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
1: 嗯，
0: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1: 嗯，
0: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得不能再火的苏超吧。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嗯，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1: 嗯，
0: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1: 嗯，
0: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1: 对，
0: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
1: 嗯，
0: 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1: 嗯，
0: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0: 嗯哼，
1: 啊。

0: 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嗯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1: 就是不是主场，
0: 对，
1: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0: 客队的城市，对，
1: 对就是
0: 对
1: 对
0: 对点对对手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啊。
1: 住宿的
0: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这些、嗯，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他可能
1: 他也来看
0: 对，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真、这个支持客队啊，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看完比赛结束了之后，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1: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1: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
0: 对，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1: 对，
0: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他要保鲜。
0: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啊，每年都一样，
0: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1: 优惠措施。
0: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啊，对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1: 大多数。
0: 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他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核心这个工厂里面，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就连看带玩。
0: 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1: 第二现场也有啦啦队，
0: 然后有这个主持人。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也在现场
0: 免费提供。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但是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1: 也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旗路北往南方向，金湾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乐时间，我是 DJ 维特。月下让很多人认识了一些优秀的乐队，包括接下来马上为各位送上的这支乐队 Car Sick Cars。 他们其实成立的时间很长了，05年就成立了，只不过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他们。没关系，他们从05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一种纯真而又纯粹的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依旧是那个少年。如果你之前不认识他们的话，没有关系，就从接下来这首新歌开启对他们的印象吧。Car Sick Cars 叫醒我。

来自 Fifth Harmony featuring Gucci Mane Down。 那今天来说说 Billy， Billy 的作品肯定也会受他哥哥的影响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每天在一起会钻研，会把音乐当成一个乐趣去玩音乐。这首歌简单来说就是两种风格融入到了一首歌当中，前后的差异也特别的明显。 Billy 他本人一直有一个自己的特色的唱腔，这个唱腔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坏事。好事就是喜欢他的人真的非常喜欢他这种带有个人强烈风格的唱腔，从上张专辑一出炉，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个天才，为什么会有这么酷的一个歌手呢？然后到这张专辑出来之后，他依旧保持自己的特色，会有人就觉得你能不能换一下，你能不能换一种风格。说实话我觉得Billy 这张专辑更多的还是想把自己的态度展现出来，我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不会为了任何人做改变的。 Billy Eilish My Future。

今天推荐的歌曲呢，依然跟中国风有关。他们不单单是名字有中国风，龙神道，他们的作品一听就是很有 Chinese Melody 的感觉。谁说中国风不能跟摇滚结合在一起呢？在当年，大概是2011年吧，中国摇滚音乐迷笛奖上，龙神道乐队就凭借着专辑《拥抱》获得了年度最佳摇滚乐队与年度最佳摇滚专辑两个重量级的奖项。其实也足以说明他们在中国摇滚圈里的分量了。马上为各位送上的就是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非常有张力的作品，来自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很多人认识后沙不只是在看到了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在之前音乐节上啊，都已经对这支乐队很熟悉了。来聊一聊欧美的歌手乐队的成长模式。其实因为欧美音乐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现在基本上主流的歌手啊，你要让大家认识你作为一个新人，基本上就是网络和比赛。那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是，他是第九季英国偶像的冠军 James Arthur， 从12年出道到现在，能被大家记住的歌其实可能也就那么几首，所以欧美音乐人的淘汰率真的很高，只要你不出作品，你隔个2年再出来，可能大家就得重新认识你了。他之前的作品有 Impossible, Say You Won't Let Go, Naked。 今天推荐这首歌呢是 Falling Like the Star， 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别的棒，现在大家到哪儿都会看见星球星系，然后这首歌 Falling Like Star 就是我们似繁星般的坠落，翻译过来很文绉绉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们仰望那片星空，就像仰卧在某一片海滩上，然后静谧一片，隐约传来远方的歌声。哇，这概念确实是让人觉得除非你能唱到我心里面，但这个场景感我是有的。 Falling like the stars,
1: I swear to God when I come home I'm gonna hold you so close

0: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Deja de mentirte, yeah. La foto

这首歌曲来自 Maluma， 好无爱，不知道能不能跟上 Maluma 的节奏啊？每次听这种西语歌曲，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之前我是真的很想学西语，然后学到最后，请教了很多朋友，就学会了一句话 ：Hola señorita。就是，但是这种话也仅限于你只能跟他说一句，然后人家在跟你深入交流的时候，你说 OK， let's speak English or Chinese。刚说到了 James Arthur， 接下来来说一说在国内选秀节目、音乐节目出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鲁向慧，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好歌曲节目，那个时候就获得了很多好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从小特别迷恋各种乐器的声音，所以他对音乐有特殊的敏感性，他的作品当中总会让人找到内心最大的一个叫共同点吧，就是无论你听他的歌，你的那种孤独、失落、迷茫、无助，他的旋律当中一定有你青春的样子。来听这首歌曲，鲁向慧《鱼儿》。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4: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上德路南往北方向，陈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你是影中的过客，
7: 他是影中的路人。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还在这里感谢你一直的陪伴。片单上会有很多让你潸然泪下或让你觉得瞬间暖心的这样一些影片。当然首先这部影片呢，它走进院线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哎，这个片子它是一部翻拍片，但其实我看过之后我还是觉得很有感触，也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跟你说要抓住梦想，抓住爱情，不要有遗憾，当然更重要的是记得要感恩父母。为什么？因为这个影片叫做《重返20岁》，它讲的就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啊。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定格时光，所以呢，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同时别忘了去感恩父母。那在影片当中呢，几位主演当时给我看到的时候都是觉得眼前一亮，包括杨子姗，看到他有一些新的作品出现，哎，这个角色很适合他，甜甜的，美美的。同时呢，在影片当中他还奉献了他的歌喉，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杨子姗演唱《微甜的回忆》。

今天片单首先来说到这一部影片是《重返20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影片，你乍一听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啊，这首歌是杨子姗唱的吗？怎么有点老气横秋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讲的一个奶奶，哎，她突然一下就重新回到她20岁，她有一个可能60、70岁的灵魂，但是身体呢是20岁，然后故事是如何样进行的，你可以去看看《重返20岁》。所以呢，年轻的那个他呢，就是杨子姗来扮演，演唱了很多当年他喜欢的流行音乐，好，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是他的翻唱《微甜的回忆》。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位哈，也是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喜欢玩死飞，然后呢搞搞摇滚组组乐队，啊，这个人就是鹿晗。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这里是光影载歌场。今天这个片单呢，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之前说到重返二十岁，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呢，因为他就是想跟你说，我们无法定格时光，所以要珍惜一切，感恩一切。那接下来呢，要和你说到这一部片子《午夜巴黎》。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电影《午夜巴黎》啊。我的节目呢，会给你放一些这样气质的歌，是适合你畅想哈哈漫游。今天的话题，感恩有你片单上的第二部影片叫做《午夜巴黎》。我为什么要推荐这部影片呢？因为他的导演 Woody Allen 就说，人呢，怎么活都会有短板。不管你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你是文艺的还是物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定义也很多，所以不要用一种定义去苛求自己，你学会感恩，活在当下，这才重要。午夜巴黎当中音乐真的是蛮美妙的，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听一听，摇摇晃晃的，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影片的开头呢，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因为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把你带入到画面当中，很符合名字吧，《午夜巴黎》。

这首歌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在开场时候响起的一段 BGM， 好，具体名字我也不会念，但是呢就感受这个气氛就好了。有时候一首歌曲一首音乐诞生了，你并不需要记住它是谁唱的，或者它的歌词是怎么样的，你只需要记住当下这个气氛就好了。《午夜巴黎》跟你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挺浪漫。美国人盖尔他是一个作家，和女朋友和他的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到巴黎去买结婚用的家具，没想到呢盖尔在午夜巴黎就遇到了一辆载满着法国人的汽车，上了车

0: 之后呢，在不同的派对当中，他认识了海明威、毕加索、达利，还认识了一个充满着魅力的法国女人。所以呢，他就不停地在他的意识、现实各种故事当中穿梭和迷失。好吧，就是这样一段故事。看起来不是那么现实啊，但是呢，挺美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出自于《午夜巴黎》的这一部影片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0: 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

台词小记，影片《忠犬八公》的故事。他只是你的一条狗，但你却是他的一生。

影片《忠犬八公》不用我多讲了，刚才台词先生在台词小记当中已经跟你分享了这个故事，他讲的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哪些影片在你看过之后呢，你会排解到心里的小确丧变成了小确幸，让这些影片呢成为你平淡日子当中的光。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就是《忠犬八公》，这是一部在2009年上映的电影，其中呢有一首插曲，一段由大提琴演奏的音乐，这是小哈奇他在风雨之夜等待主人时候的配乐。尽管这一段音乐非常的短，但就是这样的一首音乐呢，让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再一度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依然会觉得潸然泪下。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是出自于影片《忠犬八公》。你有没有发现有那么几只软萌小可爱啊？它是绝对的自带流量的，有的呢可能是网红犬，有的呢可能是搜救英雄，再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电影当中的这位小主人公软萌可爱的忠犬八公。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脑海当中就浮现影片当中的画面，就是哈奇他努力地奔向你的这个画面，还是会被感动吧。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中，我是杨洋。今天的片单上呢，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也是经典耐看，他告诉你，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就会以为眼前的就是全世界。我说这部影片天堂电影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天堂电影院，来我们一起来陶冶一下情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今天最后要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呢，我个人觉得相比同类型的同题材的蝴蝶效应，这一部呢更喜欢。对，它是一部不错的科幻佳片，影片的名字叫做黑洞频率，或者呢有一种翻译把它叫做是隔世救未来。它说的是在一次太阳黑子的异常活动当中呢，这个主人公啊，他通过一台老式的无线电，然后联系到了30年前因公殉职的父亲。而那一刻的第二天呢，父亲就过世了。在儿子的帮助之下，父亲终于躲

躲过劫难，可是时空的被改写之后呢，母亲卷入到连环杀人案当中。于是呢，主人公就再度联系父亲，他希望可以拯救母亲，可是结果意外丛生。相比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呢，可能这一部《黑洞频率》不是那么的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今天推荐给你，你要知道，光是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梗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情节环环紧扣，结局有一点不可思议哦，可以看一看。应该说，在影片当中，父子情这一块是扇你一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一部电影《黑洞频率》中，但是人类关于黑洞的这个脑洞一直就是打开的啊，有的时候会大到足球场那么大。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很红啊、在线的这一位歌手刘柏辛，《黑洞》。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崇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2块钱，2块，2块，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

0: 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6: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0: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7: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吹一支手啊。
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8: 北京时间11点07分，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一路
9: 好嗨哟。
8: 啊，一路好嗨哟，一路陪伴大家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邀请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
9: 是的
8: 啊，那我是玲玲。
9: 我是玉宁。
8: 是的，和玉宁和玲玲一起互动啊。今天呢依旧是聊歌曲。那今天的歌有点不太一样，为啥呢？它不是一个人唱的。
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8: 对，是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四个人。
9: 或者十几个人。
8: 对，你最喜欢的组合啊，是谁呢？
9: 是哪一个呢？
8: 有什么歌可以推荐一下呢？
9: 对的，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参与一下互动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嗨哟。
8: 没错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送上的这个礼品呢，真的是不一样，只要是有小朋友的家庭都喜欢。为啥呢？是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上的全场
9: 通用票
8: 一张。
9: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会送3份啊。那这样的一个亲子乐园其实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它占地非常大，达到了11000平方米，里面呢有40多项的这个器械设施，可以让孩子攀爬呀，跳跃呀，蹦床啊，等等等等啊，激发孩子的这种运动的能力啊。
8: 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坑爹过山车，我真的很想去体验一下，为什么叫坑爹过山车？真的是，就是。
9: 这个名字起的，
8: 对
9: 对，还有一个那个彩虹的那个什么，
8: 彩虹的这种滑道，
9: 对，那个我也很感兴趣
8: 啊，就是天空步道，就是
9: 还有秋千，
8: 对对对，就是夏季开放，你看马上就是夏季了，是不是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呀？
9: 对，夏季会有水上乐园，所以说大家伙儿马上，要到夏天了，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不能说大自然，感受一下这种体育运动的这种美好，然后让孩子不要成天在家里面玩手机玩 iPad 看电视保护视力的话，多多运动就可以来到我们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去感受一下了。
8: 它有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亲子乐园是大人也是很好玩的，
9: 没错，
8: 不是说只是适合小朋友玩，咱们就是亲子乐园，你看是不是特别适合我们？
9: 没错啊，就大人小孩都能去啊。
8: 是的，
9: 所以呢，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今天这样一张通用门票的话呢，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
8: 没错，
9: 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下互动，因为我们的互动非常简单，就来说说你们最喜欢的组合是哪一个，然后哪首歌你觉得最值得推荐呢？
8: 没错了，那么我们就是给大家就是送上的这个通用门票啊，就是在咱们宁德市区，在宁德德润上街的对面的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了，
9: 好，
8: 等待大家来参与啊。
9: 是的，好了，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刚刚说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到说哪个组合，
8: 你想到的是谁？
9: Fall in Love
8: 啊。

0: 你想到的是他，我想到的是 Beyond， 哎
1: ，Beyond， 对吧？
0: 嗯，他的歌好多人都很熟悉了，是不 是？而且不仅熟悉，还都能唱。嗯，
1: 对，那我觉得我们先来听一首那个 Fall in Love 的《命中注定》吧。
0: 哦，好听的。
1: 对，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会听他的《1001个愿望》，但是其实我最早听、最喜欢的是《命中注定》。
0: OK， 来吧，
1: 开始。

0: 喊这个话哎、欸，我知道你比较爱哭鬼，
1: 你就是个爱哭鬼，对不对？
2: 一个人又躲在屋里，我的
0: Superstar， 我们的斯尔说了 SHE 的啊
1: ，SHE 有太多好歌了。

0: 好好听哦。
1: 是的，就是你会发现，无论是什么，就是无论是什么歌，它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多的回忆呀。嗯，
0: 而且以前的 MV 拍得好好，脑海当中都会浮现。现在好像很多歌不会拍这种 MV， 或者他们拍的 MV 都很就是莫名其妙，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原来他是一个剧情似的。

0: 然感觉又相信爱情了，有没有？
1: 不相信，一点都不相信。
0: 那接下来咱们换一首啊，换一首这个 SHE 的思儿给大家推荐的 Superstar。
1: 来，我们听听 SHE 的 Superstar。哇，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这首歌，我曾经。我跟你讲，我曾经为了听这首歌疯狂地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因为他彩铃这首歌
0: 需要这样吗？
1: 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觉得哎，很想听这首歌。
0: 你不要接啊，
1: 对，
0: 千万不要接。
1: 我说我打给你，你先不要接，或者你晚一点接，让我把这首歌听一下。
0: 蔚蓝哈哈哈笑了啊。南宫爵说最喜欢组合，这是谁？浪花兄弟的《想你就写信》。吉伦带的组合，
1: 想你就写信，等等等等，好像知道这首歌啊。

0: 平安有福也说了凤凰传奇奢香夫人旋律，
1: 哎，这也好听的，
0: 对对对，是的，洗头了，洗了，昨天洗，前天洗的。灵宝玉女组合第一。
1: 哇，
0: 这是
1: 谁呀，啊，
0: 这是哪一位朋友？
1: 不是，这个有点看不懂你的这个名字。这是一阵风吗？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对，就是那个奢香夫人。原来我刚听到这名字的时候，我说我不会唱，我绝对不会唱。
1: 我上次我们有一次聚会，有没有？我就说
0: 我不会唱，
1: 我肯定不会唱，我绝对是没有听过。然后大家极力的反对说
0: 你
1: 不可能，你一定是听过的。然后一直到副歌部分，哦，我不仅会听过，而且我会唱，
0: 对，而且唱得特好啊。
1: 是的，啊，那特好也没有。
0: 平安有福还推荐五月天的倔强，对，哇，倔强这首歌高中的时候我真的是循环播放，
1: 对，他说热血励志曲风，歌词极具力量感，失意的时候格外的鼓舞人心，
0: 对，
1: 哎，所以就是你心情特别落寞的时候，有点失意的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啊。
0: 是的，哦，今天点歌的很多，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荷塘月色。
1: 好嘞，大家有空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
0: 对，这荷塘月色，我当时真的，我又不想下载这首歌，但是我又很想听，我只能不断的给我朋友打电话，不要再给我打了。
1: 你没关系嘛？你说关个静音嘛，让我听个够呗。
0: 我说或者你晚一点接，
1: 接下来啊，就这样啊，再见。
0: 受不了了，他说。然后有段时间这首歌特别火的时候，有很多餐厅都叫荷塘月色。你发现很多地方的餐厅都有叫荷塘月色的。

0: 公爵说叹气了，没有没有，我主要是太喜欢他们了。啊，动力火车当也非常经典的，怎么唱的？啊，小徐怀玉还在玩手机呢，
1: 我在回复、哎、
0: 就是一听就知道他昨天有在听我们节目，有没有？他就没有没有吭声的那种。哎，咱们今天啊，大家多多推荐一点好不好？嗯，
1: 什么 SHE 推荐怎么七里香啊？七里香是
0: 不想长大
1: 周杰伦的、啊、
0: 是、
1: 啊、
0: SHE

0: 我们下来听一下什么呢？看看啊，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1: 那接下来送什么歌呢？没关系，尽量让大家都听到，好不好？
0: 好，来那个想你就写信，好不好？我
1: 好嘞，
0: 找一找啊。
1: 嗯，想你就写信是谁的来着？
0: 浪花兄弟。
1: 啊啊啊！哎，我听过吗？这首歌，我感觉没有哎。
0: 嗯，那你一定听过。
1: 我又被肯定了吗？
0: 对，又被肯定了。
1: 我歌路这么广的吗？
0: 对。
1: 浪花兄弟的想你就写信真的有点没太想起来。
0: 哎哎，
1: 啊
0: 怎么
1: 啊，
0: 我的电脑什么黑屏了。
1: 他是怎么了？他是怎么了？
0: 无信号。
1: 嗯，对，他是不是有点哪儿掉了呢？没关系啊，反正咱们唱吧。好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稍稍等一会儿好不好？先到视频号直播间去聊一会儿好吗？大家呢再给我们多推荐一点歌啊，就是一些比较冷门的组合也行啊，是不是？推荐一些我们没听过的好不好？那我们先到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去聊一会儿啊。People say the meanest things. Yeah, I've been called a twit, I've been called so many things.I know I've done a bit that I admit deserves it, but that don't mean it doesn't sting.

0: 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南公爵点的想你就写信。嗯，
1: 好，来听一下啊，这到底是一首什么歌，听过没有呢？
0: 一定听过，就是你副歌部分一定是听过的。嗯，但是我也是才就是就才就是怎么说才看到说这个组合唱歌的名字叫浪花兄弟。

0: 太多了，七里香啊，然后那个动力火车的当啊，是不是奢香夫人啊，五月天的温柔啊，
1: 五月天的不是温柔，是那个
0: 倔强，
1: 嗯，来待会儿听一下倔强啊。
0: 好的好的，来来听一下啊。
1: 有，哇，这首歌真的给了我很多力量，高中的时候，那个未来还说组合很多，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什么东西，很多组合呀，
0: 也有朋友
1: 乐队呀，
0: 对对对
1: ，Twins 呀，
0: 哎，飞儿乐队的歌好久没有听了，真的，我们一会儿可以来听一听啊，
1: 对，
0: 嗯，就应该说五月天是近年来听的比较多的，
1: 近年来我觉得十几年来一直都霸占了我们，
0: 对，还有就是那个荷塘月色的那个凤凰组合，
1: 凤凰传奇，
0: 哎，对，对，
1: 曾涛说什么？
0: 推荐一个冷门的，
1: 安与其兵的红山果
0: 三年三天，你们选一个，你给我们推荐一首呗，你觉得最好听的好不好？
1: 对啊，
0: 嗯，可以吗？最好听的给我们推荐一首啊。
1: 对啊，倔强，五月天倔强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啊，难道不是吗？啊，不是高中的时候，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或者小学的时候，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又暴露了年龄。

0: 啊，蔚蓝是我小学的时候好喜欢倔强啊，哇，其实看来大家都是
1: 同龄人
0: 啊，是的，一听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开心啊？
1: 红山果，
0: 那就红山果吧，嗯，行，一会儿我们找找啊。

0: 会儿用 MP3， 我们也说过了啊。哎，昨天还在说磁带这事儿不能拿出来说。
1: 对对对，因为你一说磁带，哎，好像现在连找到就是播放的机器都没有了，
0: 就很难找到。
1: 对，
0: 然后未来说那会儿用 MP3 都不敢说，你竟然说磁带。
1: 而现在的孩子很少听广播了，有了手机、平板之后呢，这个收音机时代没有过去，没有过去。
0: 你我们现在还在听吗？
1: 对，车载的。对不对？
0: 最近手机也能听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今日闽东那个 app 还是可以听的啊。
0: 嗯，对。
1: 好吧，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我们依旧在半点广告过后再回来和大家聊天啊。大家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发一些推荐一些组合的歌曲，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再见喽。
1: 好嘞。

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0: 宁
1: 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3: 味蕾迷路了，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9: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吧，一起嗨哟到底，正在锁定的依旧是
13: 一路好嗨哟。
14: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就刚刚大家伙说的特别冷门的那首
12: 红山 果，来听一下到底冷不冷门啊。
14: 对啊，
12: 嗯，是这个吗？
14: 是啊，
12: 这旋律还是很好听的。
14: 对对对，我以为是不是这个风格的歌。
15: 一朵花
12: 原来是这首歌。
14: 我还是没有听过呀。你听过？
12: 不冷门，不冷门。
14: 很冷门，
12: 它真的不冷门。
14: 我没听过呀。
12: 你等一下再听一下。

0: 双路，
1: 真没听过，已经非常认真的听，在寻找记忆。
2: 没有，
1: 你下一段看一下，来了，南山野花开，还是没听过吗？你懂
2: 藏来我心多，没有，真的，
1: 那可能是真的有点冷，对你来说，
2: 没听过。和三年三天更冷门，这组合就很冷门了，别说歌了。

0: 你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安静？
1: 困。没有，我在沉浸，我在沉浸式的享受这首歌曲。
0: 我以为还在想歌词。
1: 那个
0: 还在想
1: 那个红山果，我确实没听过，
0: 是不是还在想？不能再喝这么多咖啡，特别不要在傍晚的时候喝，要喝中午再喝。
1: 为什么要在傍晚的时候喝咖啡，害我失眠？
0: 而且我是被硬拽去了，
1: 而且我跟你还是喝同一杯，你都几乎没喝。
0: 啊，哎，真的没有喝很多哎，
1: 这几乎都是我在喝呀。哎呀，困死。
0: 好的，电波端的朋友，如果说没有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啦。
1: 嗯，是的。

0: 们现在来听一下刚刚这位朋友点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就给
1: 玉宁，你的卡姿兰大眼睛放空了就是因为放困吗？等副歌的玉宁你会哦
0: 没有你看、哦哦哦、没有，
1: 刚才还有当是不是、
0: 对
1: 当还没有放啊。

0: 有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我们来谈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呢？
1: 来说说你们最喜欢的组合是哪一个？哪首歌最值得推荐呢？
0: 是的呀。
1: 来，我们先来准备听一下动力火车的当。
0: 那个未来说要下班啦，等一下我们呗，我们还有十分钟下班。当来了啊，
1: 当来了，当山峰
0: 啊，是这个啊。

0: 朋友，就是其他的正的歌词都不会，
1: 他只会
0: 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刚刚被卡住了是吗？

0: 天哪，听到这歌的时候你就有好多回忆在 画面在脑海里出现，有没有？那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可能还没出生吧。
0: 就是假装一下吧，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听这首歌。

0: 我们的平安有福来了，说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嗯啊，初代的青春偶像组合。
1: 来看一下啊，我们刚刚前面有说那个飞儿乐队吧，是不是？
0: 对对对，飞儿乐队的什么歌我们呢？
1: 你的微笑啊，
0: 嗯。他说后来的我们刚刚五月天的歌已经听了两首了，
1: 对。
0: 对，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大家不要离开直播间，因为稍后大概在两分钟以后，我们就要公布今天的获奖的名单了，好不好？
1: 对，嗯，菲儿乐队，我们的，来，我们进行菲儿乐队
0: 的爱啊，
1: 你的微笑啊，
0: 啊，我以为是我们的爱。
1: 对，苏打绿的歌也很好听。嗯。嗯，待会儿放一首苏打绿的，我想想放什么歌？
0: 什么绿光来着？苏打绿是不是什么绿光？不是啊，
1: 不是。

0: 味道。
1: 待会儿放小情歌吧。
0: 好嘞。哦，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哦，小时候听到这首歌我就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就
0: 爱的暗号，因为我给你床暗。

0: 哇，今天大家真的是点了好多好多歌，看来大家就是喜欢的组合很多啊，喜欢的歌非常多。那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来
1: 公布
0: 一下今天获奖的名单，并且呢告诉大家要怎么参与到我们领奖啊，领奖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要恭喜一下，就是带个掌声鼓掌的那个柠檬，掌声手掌的那个啊，柠檬。然后呢还有就是兜里半颗糖以及南公爵，
1: 兜里半颗糖，
0: 是的是的，恭喜一下啊。那现在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领奖的方式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视频号直播间，有没有，在左上方有个宁德广播电视台那个 logo， 点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私信两个字，看到私信两个字以后呢，点进去咱们呢就干嘛呢，就是发送你的就是有效信息啊，别的都不用说，不用打招呼，就是发比如说柠檬加上啊，鼓掌，你那个掌声那个鼓掌一定要有啊，
1: 就是微信名，真实姓名，
0: 微信名字，对，加上真实姓名加上你的手机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怎么领奖，好不好啊？
1: 蔚蓝下午来，我下午一定给你，因为你今天非常积极的跟我们互动。
0: 是的，你们今天下午就是没有获奖的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参与的朋友很多，今天下午5点到6点继续来蹲直播间呢。今天中午我们玉宁姐姐在，今天下午她也在，所以她就很清楚的知道谁就是互动的非常踊跃。
1: 蔚蓝下午来，
0: 对，
1: 姐姐给你一份。
0: 哎，想要获奖的朋友啊，就是别忘了啊，就是参与的方式不要忘了，我再重复一遍，就是点击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左上方的 logo， 然后呢看见私信两个字儿，您就发送和我们互动的微信的名字，加上真实姓名加上手机号就可以了。
1: 是的啊，好的，节目最后我们送上苏打绿的小情歌，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好嘞，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1: 没关系，你下午若没空，你等到下一周来，我们反正这段时间都会送，一定给你一份。
0: 没错，
1: 苏打说我也要，对不对？来互动我就给你
0: 啊。对，然后也要提醒一下获奖的朋友，我们的这个领取的这个时间是1个月内有效的，好不好？
1: 所以要抓紧时间去领取
0: 啊。领完以后刚好暑假了，就可以去玩一下了啊。
1: 对，来听一下最后一首小情歌送给大家，就要结束我们今天本周的一路好还有咯。
0: 对。

0: 宝下午去干嘛？林宝下午休息了。
1: 林宝有别的工作，林宝是每天除了这个就是每天工作日都是在的，嗯啊，对，都是在固定中午的啊。嗯，我有点不太习惯说林宝的时候，我想了一下这是
0: 谁，
1: 原来说的是我，我突然间变成了宝宝，
0: 突然有人叫林宝。

0: 叫欢姐，你可能反应快快一点。
1: 你这样的话我就不爱聊天了，你好好聊天啊。现在时间已经来到马上啊是11:59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
0: 嗯、
1: 大家别忘了啊，想要获得这个阳光那
0: 运动亲子乐园
1: 的这个通用门票的话，大家下午5点到6点继续来蹲直播间好吗？
0: 好的，那我们到视频端跟大家再见一下咯。
1: 好的，我们就下午再见了啊，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4: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5: 微信好友左右提问：东风标致5008可以入手吗？1.6T 跟1.8T 怎么选？
6: 车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品牌一般，口碑也一般，认可度不太高， 4S 店也越来越少了。当然啦，有一说一， 1.6T 的动力是完全足够的，机械素质也不落后，但是一些小问题也不可避免，比方说烧机油。这个价位你选择的车型很多呀，东风标致5008可以买，但是我并不推荐。那么多的主流可选，建议多关注一下其他品牌。
5: 微信好友芝芝鱼鱼提问：丰田双擎的 eCVT 变速箱挡杆挂到 S 区手自一体，进行手动加减档有什么意义吗？
6: 这个操作对家用车意义不大，特别是混动车，因为 eCVT 并不是传统机械变速箱，只是有变速箱的功能。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给你多一种驾驶模式和驾驶乐趣而已，并不会提升车辆性能和加速度。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3: 那我们去爬山了，爬上了一个半山腰的时候，突然看见隔壁的那个山峰风景更美丽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是继续往上爬去看这个山的风景呢，还是从这个山腰爬下去再爬那座山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啊，那多半情况下我们还是只能啊就着这座山继续爬到顶呢，因为你从那儿再下去再走到那外一个山，碰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会很多，那就意味着很大的风险性。那我们既然只能选择一条道的话，那选择继续爬上这个山顶，那是对我们最保险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祖先已经选择了狗尾巴草作为我们的驯化目标的时候，灰灰菜就被放到一边了啊。但是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的科技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灰灰菜变成我们新的粮食呢？确实有可能啊，也许再过那么十几年啊，我们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市场上买到一种全新的类似于藜麦的粮食，那就是从灰灰菜而来的。这些事情我们的科学家确实在做相关的工作。说了一些驯化植物驯化粮食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些作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粮食作物啊。我们从最早的夏商周的时期开始，最早我们中国人吃什么样的粮食呢？南方吃水稻，这没错啊，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吃水稻啊，那个区域确实是水稻驯化和栽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北方呢，我们可不是吃麦子啊，在北方啊，我们最早吃的并不是麦子。为什么呢？因为麦子不是中国原产的作物，它的原生地在哪儿呢？是在西亚，在两河流域啊，在新月沃地这个区域。那我们中国原生的作物是什么呢？中国原生的北方的适合旱地的作物就是小米和大黄米啊。但是跟大家想象的又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北方最早吃的或者说主要栽培的粮食作物又不是小米，而是这种黍稷，也叫大黄米啊。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好像我们今天非常的陌生啊。说一个食物大家可能会就比较熟悉了啊，在这个特别火的这个《舌尖上中国》这个纪录片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性的食物，叫黄馍馍啊。到今天在西北的很多区域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主食。这个

0: 黄馍馍是拿什么做的呢？就是用大黄米来做的啊，它有一定的粘性啊，这个东西吃起来有点比较特殊的风味儿，但是你要是说把它天天当做主食来吃，终归是没有小麦做的白面那么好吃啊，它有自己的问题存在，口感不是那么好啊。那它为什么就成为我们祖先最看重的一种粮食了呢？其实有以下的一些诸多的原因啊。首先，它的这种栽培性能特别好，耐寒耐旱，而且还耐贫瘠，你种下去以后特别能适应一个不太好的耕地的环境。最关键的事儿是它的生长期特别短啊，最长只用3个月就能成熟，播种下去以后3个月就能收获。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有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农作物的整个全生长周期那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像小麦大概需要6个月的时间，水稻也大差不差，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至于说冬小麦那就更长了，前一年的11月份就开始播种，到第二年的6月份收获，你想这时间大概就要8个月的时间，时间都会非常长。但是呢，这个黍啊，大黄米，它的生长周期只要3个月，这对于古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人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日历什么之类的都不知道啊，天气哪天暖和了就暖和了呗，是不是会有倒春寒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能够判断说今天是真正进入夏天了不知道。那在古人种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只能试错啊，试错是什么意思呢？反正这种下去以后最好它马上成熟了，然后你稍微播种的晚了一点，完了马上下雪了，那什么都没有，颗粒无收，那不就死了吗？那没办法啊。所以生长期短就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爱怎么种怎么种啊，粗放型的经营啊，你种下去总能收点回来啊。而且在古代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寒冷时间啊，或者说在历史上我们北方有很多的时间段是处于小冰期的状态，到了大概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又开始下雪了，所以真正可供给种植的时间大概也就3-4个月左右啊。那在这么有限的情况下，你又能得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你就只能选择这样的东西。虽然它不好吃啊，没有关系，它能够长出来，虽然它的产量低也没有关系，它能长出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物，是吧？与之配套的农具啊，我们今天看起来也非常的简陋。这个农具实际上今天活跃在我们的很多的汉字里面，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农具的样子，但是经常会用耕耘。大家为什么叫耕耘呢？你看这俩字儿看起来这个井有云啊，你读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共同这个偏旁长得有点意思，是吧？啊，那这个偏旁是什么呢？这个偏旁就是一种最初的农具，叫耒啊。这个农具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最初的农具还没有这么高级，最初的农具就是一根有尖儿的木棍儿。这木棍儿是干什么用的呢？戳孔啊，在地上戳孔。为什么要戳孔呢？因为你要播种啊，你戳一个孔籽儿放进去，戳个孔籽儿放进去啊，这不是播种吗？你这个种子得播到该播的这个深度，是吧？要不然你全都撒在表面的话，全撒在表面的话不就被鸟全吃完了吗？后来大家又发现这根木棍还有别的用途，就是可以把这个土啊撬得松一点，撬得松一点，发现那个撬得松一点的地方这个庄稼就长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庄稼的根系也是需要氧气的，它们也需要喘气儿，不是说庄稼的根系只需要水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它们也需要喘气儿。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动作叫松土呢？就是为了让土壤变得疏松一点，空气中的氧气能够进入到 这个根系所在的地方，让他们能够正常的呼吸啊，呼吸完了以后他们才能长得更好。于是大家发现，哦，这个木棍还有这用，就去在他们长起来的时候去戳旁边的地。后来发现光拿这个木棍去戳有点费劲儿，你知道吗？你就想一想，这能好用吗？一根木棍啊，戳一亩地的庄稼，那太费劲了，是吧？你就说一件最简单的事儿，你的手力量大还是你的脚的力量大呀？肯定是脚的力量大嘛，是吧？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好，在这个木棍上，就是钉上了一块，钉上了一个横的一个短短的木头，可以踩脚的，哎，这就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用处了，是吧？上面呢有一半，是吧？最终我们看到的这个垒的这个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带着这个横杆的这个东西去松土啊。那最初的话就是一个尖尖的木头啊，加上几个横杆，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具了。那再后来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农具啊，就比如说加上一个带钉耙的，那就是耙子；要带这个平面的，那就是耜啊，耒耜的耜啊，就是可以当做今天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铲子这样来用啊。就包括说后来的很多的农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很多跟这个东西有关的一些动作、农事活动，那不就成耕，不就成耘了吗？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在中国食物粮食史话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历史教科书都会把农业起源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跃升，因为人类自此拥有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人类从渔猎采集转为农耕定居的动因，也被描述成人类追求稳定富足生活的结果。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最初的农耕生产并没有让人类吃得更好，反而是吃得更差了。古人类在走出非洲的时候仍然维持着较深的肤色，肤色的转变与人类迁徙的距离并无直接关系，反倒是与人类定居的时间直接相关。科学家发现，在距今 1.9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欧洲人的肤色才变白。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更是把这个时间定在距今6000到5300年前。这个时期恰恰是农业开始，人类从猎人转变为农民的时期。人的肤色之所以变白，很可能是因为定居的农民从农田里获得的食物远不如猎人的丰富，动物性食物极为匮乏，在无法从食物当中获取维生素 D 的情况下，那些肤色较浅、合成维生素 D 效率较高的个体就拥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也就是说，早期农民吃的比猎人差得多，甚至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开始种植粮食、发展农业呢？目前比较公认的农业起源模型是，在距今 1.5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由于小冰期的来临，全球气温迅速降低，大型兽类纷纷迁徙，导致人类祖先的捕猎变得困难，只好选择备用食物小型动物，并尝试吃植物的根茎。于是人类发展出相应的识别和利用植物性食物的能力，截至冰期结束，气温回升，植物开始繁盛，曾经用来救急的备用食物变成唾手可得的资源，人类祖先便开始收集和栽培那些可以稳定提供籽粒或者根茎的植物，这些植物就是最早的粮食作物，这就是农业的起源。不过农业的起源并非如此简单，农业并没有在世界上所有区域同时起源，而只是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不同的地方，人类发展出了不同的农业体系。在亚洲，是以小麦和水稻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美洲，是以玉米和马铃薯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非洲，是以非洲稻和根茎类植物为核心的农业体系。有趣的是，大家都选择了禾本科植物作为主食的基础。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史军博士，欢迎继续收听。
3: 当然了，农业发展起来以后也带来了很多附属设施的需求，比如说水利工程。战国时期在四川这个地方，太守李冰组织兴建了都江堰这个大的水利工程。为什么要建这个水利工程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满足植物，特别是满足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用水的需求，可以让洪水尽量少淹农田，而在旱季的时候又可以分很多的水进入到稻田当中灌溉水稻啊，就是这么样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农业的起始。而这样的工作其实在秦汉时期就发展的比较平稳啊，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朝代呢？就是到了魏晋时期。到了魏晋时期，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寒冷的时期，而这个寒冷的时期也极大的促进了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啊。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农具，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个工具其实它活跃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的时间，就在很晚近的时间，它还是很活跃的。这个东西什么呢？锄头啊。这个锄头啊，今天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原始或者是很普通的一个物件啊，看不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在农耕历史上，锄头的出现可是一次农具的里程碑式的飞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锄头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耕农具。什么叫中耕农具呢？就是在庄稼长起来以后，你进行管护农田所需要的农具啊。它跟刚刚播种的时候的需求又不一样了，是吧？刚刚播种的时候，你说我们需要是什么？就无非就两件事嘛，一个是播种挖坑，一个是松土嘛，是吧？那个带尖的木头就可以解决这些东西。但是到了中耕的时候，一你是需要除草，二你是需要把土拢在某些植物的根系上，让它的根系长得更多，吸收更多的营养，产生更多的粮食。你看光这两个动作，你用那个带尖的木棒就不太合适了，是吧？你说除草的时候看见一杂草，然后你拿着那个带尖的木棍在那戳，一次戳一根草啊，这费死劲了，是不是？你这得戳多少根草呀？啊，这不行啊，这太麻烦了。另外一个就是，你想让这个土壤更松一点，土块挖起来以后，你拿那个尖儿在那戳，你给它戳松了，这多费劲儿啊，这都不行。那怎么办呢？锄头上场，就把那个杂草全都锄了，然后呢，土块挖起来，然后拿这个锄头还可以给它敲松了、敲碎了，然后给它拢到这个作物的根上。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工具，啊！而锄头的出现真的是极大的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不要觉得，它看起来很普通、很简单，但是在整个的人类农具发展史上，它都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这种东西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出现的时候的它的地位，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实际上是一样的，甚至比我们今天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还要更高一些。当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啊，我们的同学们可以来记住这个著作，叫《齐民要术》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农书的高峰。在其后的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中国的农业生产都延续了这本书里面记载的所有农耕的技术，很不可思议，是吧？我们的中国人的农业的发展高峰来得非常早，在魏晋时期就到来了啊。那在后来的这漫长的1000多年时间里面，一直延续到清代的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延续了这本农书里面啊阐释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框架，只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和改良，并不多啊。你就可以想象，哇，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祖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直到说后来的动力技术的改变，以及后来的化学合成工业的改变，才形成了我们的现代农耕体系，这又是后话了啊。但是在之前的我们讲的古代农耕体系啊，其实很早之前就记录在了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呢？讲了各种各样选种的办法，讲了各种各样在同一块地里面种同一品种农作物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各样的耕作耕地的方法，包括说粮食储存和加工的方法啊。附带说一句啊，这个书里面还记载了很多跟我们今天现代人做法如出一辙的干的事情。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饮料， 叫《酵素》。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就记载了很早很早早期的桃子酵素的做法，真的是跟我们今天干的这事情如出一辙啊。他的意思就是啊，把这个桃子收获回来以后清洗干净，放到那个坛子里面，然后给它这个放到变酸的时候，然后倒一倒啊，加点水倒一倒，然后把那个汁儿沥出来，然后喝了，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这不就是酵素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了中国人的农业的这智慧，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展现了出来啊。
2: 《中国食物粮食史话》这本书是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的。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主讲人史军博士是谈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农业的发展。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从唐代开始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彦斌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一共写了42首歌曲，如果说都出版成专辑的话，可以发4张。所以说他也是一直不断的坚持做自己的音乐风格。在创新的意识当中，我觉得胡彦斌呢是比较潮流和前卫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流行某种节奏或者是很颗粒性的那种音乐，他就一定去做。所谓的韵律感和抑扬顿挫，以及包括音乐的整体的把握和细节的处理，甚至到一些微小的编配等等，怎样去做和构架，这是一个全能音乐人在考量方面当中呢，时时刻刻会照顾得到的。而胡彦斌确实是有这样的能力。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

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

成熟之后会有哪些特征呢？就是会降低自己的一些期待，并且呢情绪会越来越稳定，能够平静地接受无常，也越来越难彻底而且纯粹地去恨一个人。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活在联系当中的。怎么解释呢？自己啊不能够在情感当中我行我素，因为要照顾其他人的感受，我们不能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已经失去了率性而为的资格，因为身上牵绊的人情和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对不对？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余光中在左手的掌纹当中写道啊，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有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你说的有道理，我总是不在意。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说啊，他小的时候呢，因为有一次啊，老师要家长呢在考试卷上签字，而当时呢他却不敢当面请求父亲呢给自己来签名，害怕父亲会责怪他。为了不给父亲骂自己的机会呢，他就只能够把考试卷放到每次啊爸爸出门都一定会看到的地方，不正面的和父亲来进行接触。这个举动可能很多人也会理解吧。你知道吗，就是父亲那种爱沉默寡言，跟妈妈相比较起来的话，爸爸们都不太喜欢说话，而且呢你看又要养家又要工作，能够知心的跟他们去聊天喝酒的人也不太多，所以说呢对于子女的那份爱就显得深沉了很多。小的时候还真的挺怕自己的爸爸的。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开卷有益，开讲有料，有请孟宪开讲。
2: 国生请假，孟宪开讲，欢迎各位奖状准时的守候，爱你们哦。哎呀，今天呢我们要先说一说关于这个短视频的事儿。短视频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上，而且真真假假难辨，对吧？那如果只是平时我们刷一刷乐一乐看一看消遣消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有 MCN 公司为了博同情而去造点假，那就真的是没有底线了。最近有 MCN 机构将摆拍残障人士产业链化，弄出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这条赛道背后藏着哪些门道呢？今天的不得不讲，我们首先就讲这件事儿。
1: 大事不简单，开篇做首选，今日开讲不得不讲。
3: 网络热传的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视频，被北京警方戳穿为实为虚假摆拍后，媒体又挖出了更多背后的东西。 MC

0: 机构正将摆拍残疾人士的处境产业链化。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背后藏着哪些门道呢？
1: 前几天一段

对方丢下一句什么盲道，扬长而去。后来呢，北京警方一查，嚯，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啊，而是网络主播们摆拍出来的。这个事儿前几天国生应该是在开讲里和大家讲过，对不对？那么今天孟宪和大家再来掰扯一下，既然讲过，为什么还要再说它呢？因为根据记者深挖，这事儿它不是孤立的个案，这个事情不过是冰山一角啊，背后藏着一条把残障人士当道具的黑色产业链。有视障人士爆料说，收到过 MCN 公司的招募公告，明明白白写着优先招募女孩，要求配合团队拍摄计划。更有离职人员直接捅破行业窗户纸，盲人主播赛道早就饱和了，前期必须砸钱投流，后期全靠摆拍，不摆拍你根本就活不下去。等会儿，盲人主播赛道，你可能也在想，我没听错吧，盲人主播赛道，这也能成为赛道？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盲人主播赛道还真的就有。招募、赛道、投流、摆拍，这些冷冰冰的商业词汇用在残障人士身上，恕孟宪说的不客气啊，这每一个字我觉得都透着无耻。他们眼里，盲人不是有血有肉有尊严的人，而是你的流量参数。失明原因、家境惨不惨、女孩还是男孩，全被拆解成为能吸引同情、刺激情绪的筹码。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这个离职员工爆料说优先招募女孩，为什么呀？因为弱势加女孩再加残障，她能叠加流量啊。摆拍盲道被撞、出行受辱，是因为强欺弱的反差，最容易点燃公众愤怒，换来点赞、转发和变现。这些逻辑都是流量逻辑，用在别的渠道没毛病，对吧？制造反差、叠加流量，是吧？带来情绪价值。但是你不能用残障人士的这件事儿来作为你流量的密码呀。说白了，这些 MCN 机构根本不是在记录残障人士的真实生活，而是在批量制造一种虚假的悲惨。事实哪里是这样的呢？真实的残障生活大多都是平淡又琐碎的，有不便，对吧？生活当中是有不便，但不会天天被撞啊。有很多的委屈，但不会次次都被辱骂嘛。有温暖，也有无奈。可是在这些 MCN 机构的剧本里面，盲人出门必遇阻碍，走路必遭不公，说话必受冷遇，把苦难当成标签，把不幸做成流量标配。这种摆拍我觉得和普通的演戏它还不一样，它最恶毒的地方是透支着社会的善意，践踏着残障的尊严，制造狼来了的悲剧。首先第一条，它把公众的善良当作提款机，我们同情弱者，反感不公，这份善意是社会最珍贵的财富。可是在这些 MCN 机构眼里，就是廉价的流量燃料。每一次摆拍都是一次欺骗，每一次反转都是一次消耗。久而久之，你公众的同情心就会被稀释啊，你总觉得哎呀，这家伙可能是假的吧，可能下次真的有盲人在盲道被撞，或者真的遇到不公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心疼，而是怀疑，这不会又是摆拍吧？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被狼来了的谎言挡在了善意之外。而最过分的是，这些 MCN 公司把残障人士给物料化了，剥夺了他们的尊严。那些被招募的盲人成为了按剧本表演的工具人，他们不再是鲜活的个体，而是被贴上弱势、苦难这些标签的符号，演戏博同情，装惨骗流量。你以为人家只是卖惨吗？当然不是了，卖惨吸引流量之后，立马就是带货变现，卖保健品、卖助视产品、卖爱心助残商品等等等等。当然了啊，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说清楚，我本人不反对残障人士做自媒体，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靠直播带货谋生，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反感的是什么？我们反感的是残障主播博主把残障当剧本，把苦难当生意，把善意当韭菜的无良 MCN 和摆拍网红。你如果本身就是个残障人士，生活遇到困难，我通过开直播去赚一点流量来博得同情，然后直播带货来满足自己生活的基本需求，对不对？让生活过得好一点，解决自己的温饱，没问题，没毛病。但是如果是无良 MCN 公司把残障人士当成生意，把善意当成韭菜，我觉得真的是容忍不了。其实我告诉各位，现如今短视频摆拍绝不限于这个盲人赛道，什么日常邻里矛盾呐、婆媳吵架呀、夫妻闹离婚呐、路人街头争执啊，十有八九都是 MCN 批量编排，故意制造吵架场面，上演好心帮忙反被讹、见义勇为遇冷遇啊等等这种短剧情的模板化，台词就照着稿子念，表情动作全靠导演指导。哎呀，为了博眼球，无中生有，制造矛盾，挑拨邻里关系，放大家庭纠纷，反正是什么狗血来什么，什么狗血演什么。大家刷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有一些段子，哎，一会儿发生在这个博主身上，一会儿又发生在另外一个博主身上、有时候发生在这个街道，有的时候又发生在另外一个街道，让你不知道这到底是真人真事呢，还是一群人在演戏呢。好像在短视频的世界里面，真真假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真假已经难辨了。事实一再证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北京警方已经用行动表明，摆拍造假、消费残障、透支善意，不仅要被谴责，更要被法律严惩。涉事的两人，这不就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吗？账号被封禁，作品被清空，这就是最好的警示。好了，各位享受，今天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稍后进入目前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将会说到的关键词是焦虑，马上回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开讲有料，思接千载，收听有益，视通万里，天天听开讲，生活有主张。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国生请假，孟宪开讲。接下来今日关键词，
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3: 焦虑。
2: 说到焦虑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能指向性有点强啊，可能你会觉得越听越有代入感。先问大家啊，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数字囤积症？数字囤积症，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囤各种东西嘛，在家对吧？啊，囤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或囤点这、囤点那。数字囤积症，你有没有听过呢？什么意思啊？说个现象。打开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很多年轻人的数字世界都惊人的相似啊！云盘里面塞满了各种课程资料，收藏夹里面呢躺着这个成千上百条的攻略，短视频的稍后再看列表里面永远都清不完。大家嘴上可能会说着：“哎呦，我收藏是吧？我把它放在云盘，以后肯定会有用的吧？”可是真正打开过的少之又少，甚至为了扩容而持续的续费会员。这种只囤不用越囤越慌的现象就被称为数字囤积症。其实早在2024年的11月份，中国青年报社就有一个调查显示说，88.3%的人都觉得啊，电子资料在电子收藏夹吃灰的情况

特别普遍，仅不到30%的人会经常使用网盘中的资料。你看，有人有的时候刷到健身，刷到理财，或者刷到一些职场干货，或者刷到一些什么电影解析等等，立刻就收藏了，但是转头就忘到九霄云外了。还有人为了不浪费，把过期的教程、失效的链接通通都保留，结果是越囤越乱，越找越麻烦。大家不约而同的在重复着同一种行为，看到了就存，存了就忘，忘了还继续的囤。这会儿你可能在看自己的收藏夹吧，怎么说的是你吗？好，接下来继续说，猫咪也能上班赚工资了。哎呀，这事让人一听会不会有点焦虑啊？猫咪都上班了，我这牛马啊，是吧？这你别不信啊，最近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在招聘网上发布消息，招聘模特猫。相关的任职要求就说了，要求长相偏老，3岁以上，有特殊才艺优先。岗位职责包括拍摄照片、视频、直播出镜，每天呢工作2个小时。接下来到重点了啊，薪资待遇。薪资待遇为无责底薪50000块钱每个月。真有这么多吗？对此，记者致电这家公司，确认了这条信息的真实性。工作人员表示，近期会进行线下面试。听听，底薪每月50000，宠物猫这工资，让很多人都感到有点焦虑啊！一只猫都比自己赚的多，能不焦虑吗？不过人家凭本事赚钱，不管是人类还是猫咪，都值得被认可。其实呢，这也不是猫咪第一次就业了。随着宠物经济爆发，宠物模特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只是50000块的月薪待遇，还是刷新了大众的认知的啊！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呢，听起来感觉有点假。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可能这个，50000块钱呐、啊，或者什么招聘呐、啊，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不排除有这种炒作的嫌疑。你觉得呢？读书成绩好，如果道德品质不好，那也是白搭。这话放在什么时候都适用。下面说的这个女孩最近应该很焦虑，她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近有这么个新闻，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樊某，为了独吞创新竞赛的5000块钱奖金，不仅谎称奖金没发，还出示了由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想要以拙劣的手段瞒天过海。不过结果还是被发现了。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报说，给予樊某严重警告处分，取消他转专业拟录取资格，终止优秀人才计划学员资格。你看，上海交通大学原本光亮的履历就被一时的贪念涂上了污点。我觉得才华可以会帮助一个人快速的浮出水面，对吧？在一群人当中，如果你有才华，你很容易凸显出来。可是这个人要持续的浮在水面上，那靠的不仅仅是才华，那得是人品。换句话来说，才华可以决定你飞得有多高，人品才能决定你飞得有多远。名校学生前途无量，为了5000块钱掉进这么大一个坑里。最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北京南锣鼓巷走进了蜜雪冰城，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蜜雪冰城下单界面呢，他就已经推出了大佬同款饮品，并将蜜桃四季春设置为置顶。蜜桃四季春当天销量比前一天增长了近140%，一杯7-8块钱的平价奶茶因为大佬同款标签被捧成了爆款。蜜雪冰城的老板也真的会营销哈，网友就调侃了，说这是史上最便宜的明星周边，花小钱就能 get 科技圈顶流的同款，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在这儿呢，我们不去评价老板的做法好不好，就说是效果吧。一杯平价奶茶既接住了大佬的偶然打卡，又贴合普通人的消费能力，这波

0: 蹭流量的营销确实高明。好了，各位讲状孟宪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接下来热点快评。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天天听开讲，生活从来不冷场。
0: 最近呢，毛巾品牌杰利亚陷入了舆论风波。40周年庆典的晚上，一张切蛋糕的家族大合影，以及随后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这个视频切片，引发了网友对于这家老牌制造企业家族关系的猜想。有网友甚至脑补出了什么啊，坐冷板凳的嫡长孙啊，精干掌权的反派二叔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以及豪门接班、权力博弈等等情节。此后，杰利亚就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说，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对编造、散布不实信息以及恶意攻击、抹黑公司还有个人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恶意剪辑当然要惩罚啊，不过呢，在这儿也要问杰利亚一句，当初为什么要让毛巾少爷策划短剧录制综艺呢？啊，当时你不是把叔侄故事作为营销卖点，主动把家族内部事务推向话题第一线的吗？杰利亚这场风波看起来是网络谣言惹的祸，实则是品牌自身在流量边界试探当中被自己扔出的回旋镖给伤了呀。流量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瞬间将品牌推上神坛，也能顷刻间把私欲家事儿变成公欲谈资。最近诗人余秀华在个人账号发布视频，面对镜头他说，我真的是被粉丝霸凌了。视频里面余秀华讲述他近两个月的一些经历啊，说几位粉丝呢登门被他接待之后呢，第二天趁他熟睡的时候就翻墙进院闯入房间，逼得他报警求助。还有另外一位粉丝两次上门拜访被拒绝之后，就直接对着余秀华的大门直播纠缠不休，到余秀华无法落笔写作了，余秀华驱赶他，被炒作为诗人打人。恶俗的饭圈文化已经往文艺界蔓延了，这些打着喜欢旗号的行径，这哪里是追星啊，这哪里是喜欢呢、啊、分明就是披着外衣的霸凌。我觉得余秀华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有人觉得，你公众人物就该大度包容啊，就该把私生活摊开给所有人看呢、啊、公众人物你首先是人呢、啊、是不是，对吧？家里是最后的避风港，不是粉丝的打卡点。喜欢是克制，不是放肆。任何以爱为名的越界，本质上都是自私的掠夺。这个话对于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也适用，子女之间也同样适用。不能以爱为名越界，那就是自私的掠夺。好了，各位讲状，今天的孟宪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吧。孟宪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孟宪开讲的关注，下期见喽。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在歌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你选择一款游戏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周边的一些讯息影响到你呢？比如说它里面的音乐还挺好听。今天呢分享了八首歌，有一些呢可能会让你很有回忆感，来听听看。

今天分享的八首歌曲有没有你喜欢的呢？或者你啊对这首歌有特别的情感？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林俊杰《醉赤壁》。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人气单曲《席琳迪翁》，虽然不是专门为游戏唱的，但是呢，这首歌也跟一款游戏很有关系，而且是曾经大热过的《魔兽世界》。来听听《席琳迪翁》，A New Day Has Come。

席琳迪翁来演唱的 A New Day Has Come。 席琳迪翁她一开嗓呢，就感觉是史诗级的巨制，不管是电影还是我们刚刚听到这种歌曲的感觉。然后呢，她是这首歌被魔兽世界拿来当主题歌，然后配上了她的游戏界面。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应该感触会更加不一样一些吧。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的点歌歌单里面八首歌曲呢，可能呢是像有一些游戏为了提升知名度，也会邀请到明星来唱游戏的主题歌。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人气单曲来自李荣浩。你以为李荣浩就只会唱那种很酷酷的谁不爱李的那种情歌吗？

美容后他来演唱到了一首歌叫做《后裔》。很多的流行歌手呢，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是百变的，不光只有情歌，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存在。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很多人支持的《品冠大富翁》，好像每一回有品冠的歌曲出现，人气都还不错。

品冠演唱到大富翁，有没有满满的回忆感？看大家还是会注意到音乐的，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的也会邀请到明星大牌来演唱他们的主题歌。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菲，这首歌有年头了，99年的作品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当时听到觉得哇，游戏音乐这么好听。爱上副驾驶，刚刚听到王菲，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虽然说我们在全速向前奔跑的时候会忽略掉一些东西，但是呢总有一些帮我们记下来了，包括游戏也会让我们有一些青春的回忆记忆。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九龙路东往西方向，金马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8263563人，会打招呼的呢是39778人，会和3619个人熟悉，会和275个人亲近，但人海茫茫，能够遇到真正爱你的人却少之又少。很多时候喜欢是例外，不喜欢才是人生常态。当一个男人在假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会有以下三种表现。第一呢，他不会对外公布你的存在。前两天给我留言说，他的男友呢，有的时候很爱他，凡事都会哄着他宠着他，但有的时候又好像没那么在意他。比如说男生会带他去吃各种美食，但却从来不会带他去参加自己朋友的聚会。在女孩生日的时候呢，男友会

我给他准备鲜花礼物，但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公布他的存在。男友也会私下跟他甜言蜜语表达爱意，但唯独却从来没有跟他提过要结婚的事儿。女孩问我说，这个男孩到底爱不爱他呢？其实我想一想，爱是有的，但或许没有那么爱。

我觉得这个男生对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三十而已》这部剧当中的梁正贤，他最开始在追求王曼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花大把的时间陪她，

花大把的钱给他买东西，爱他的话呢也是张口就来，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他婚姻和未来。当然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个男生在对他好的同时，对其他人也同样如此。而在电影当中，我曾经也看过这样一段经典台词，如果他爱你，他会迫不及待地向所有人宣布对你的占有权，如果他不向他的朋友和家人介绍你，不带你走进他的社交圈，也不让你知晓任何他和你共处时光以外的他的生活，也不让你认识任何一个知晓他的过去和日常的人，更不给机会让他生活圈子里的人知道你的存在，那只能够说明一点，他可能是假的喜欢你。那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稍后的两点。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老别动，放下他，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和各位分享啊，分享的是当一个男人在假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会有的表现。那第二种表现呢，就是他很少主动找你，然后看到说办公室里的小雨和他前男友就是这样。这段感情呢，一开始是小雨主动追的这个男孩，但是没有想到在后来的相处当中却成了他一个人的主动。男友呢很少主动找他，也很少主动约他出来玩，甚至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会主动的拥抱他。如果他不主动联系男友，男友就能够整天不找他。可即使这样，小雨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去找了她这个男朋友，因为喜欢嘛，所以忍不住主动。但只靠一个人主动的感情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就好像你踮着脚尖去爱一个人，一定会因为重心不稳，迟早会撑不住的。所以半年之后，两个人分手了。

你要知道，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一定忍不住主动找你的，他一定会好奇你今天过得怎样，好奇你最近的心情好不好，好奇你一日三餐都吃了什么，他对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想要深入了解。而那些很少主动找你的人呢，只能说明你在他的生活当中也许并不重要，同时他对你也毫无兴趣，没那么喜欢才会没那么在意啊。第三点就是吵架之后从来不哄你。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吵架确实是检验感情最好的标准，就好像那句话说的，看一个人多爱你，不是看他高兴的时候对你有多好，而是看他生气的时候对你有多差。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因为一次吵架就对你冷眼相待，哪怕有的时候错误在你，他也会先服软，先稳定好你的情绪，等到事后再跟你分析这件事儿的对错，因为对他来说，你比输赢更重要。相反，不爱你的人呢，会在争吵的时候变得咄咄逼人，针锋相对，因为比起你，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其实生活里没有不吵架的情侣，可不一样的是，有的人在争吵之后变得更加珍惜对方，而有的人呢，则心灰意冷。一个人真的爱你还是假的爱你是很明显的，其实你心里也是很清楚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女孩都擅长骗自己，最后付出了不该付出的，相信了不该相信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到头来落得满心伤痕。所以啊，在感情里你一定要学会辨别真情假意，这是人生的必修课。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你用100摄氏度的热水也开启不了他封闭的心。但如果一个人喜欢你，就算你用零下100摄氏度的水来浇灌他的热情，他也能够始终如一。不喜欢你，他会热心肠地送感冒生病的女邻居上医院看病，而你急性肠胃炎发作了，他也只会和你说一句多喝热水。喜欢你，他会时刻把你放在第一位；不喜欢你，他会藏着掖着，巴不得让你不要知道他刚把房子装修好，而他的卧室只有一个枕头。而喜欢你呢，他会将你放进未来，看房装修都会问你的意见。这就是爱情当中的对等关系。如果一段爱情当中，你遇到了一位对你冷若冰霜，不在乎你的感受，甚至他觉得你的眼泪廉价的如一潭死水的男人的话，那么亲爱的姑娘，

0: 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故事吧。大纯在结束了上一段恋情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爱情没有必要被对方伤得彻彻底底的时候才放手再离开。大纯说在那段感情里，他几乎感受不到男友的半分在乎和喜欢，每次聊天聊到一半，男友就突然一句话不说消失在屏幕的另一端，留他一个人着急却又无可奈何。每一次都是他努力地寻找话题，而男友呢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嗯或者是哦。每个月男友都会消失好几天，短信电话都不回，独留他失眠到天亮。因为爱，因为喜欢，所以这些通通都忍了。他以为男友会看见他的包容和爱，然后慢慢地变好，一再的容忍和退让并没有让他收敛半分。我们都知道，一看就知道他的男友呢并不喜欢他，毕竟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怎么也隐藏不了的。假如你够喜欢一个人，你会怕他多想，和他也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见不到他的时候你也会忍不住的想要找到他。就像那样一句话所说，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再努力也无济于事。
1: 哎，奶酒，你在干嘛呀？
2: 我约了那个谁吃饭啊。
1: 哦哟，吃什么？
2: 吃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两天呢，临睡之前，我刚想关掉手机，就看到阿奇发来的微信。他说，今晚我暗示着跟他表白了，可他却没有任何表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敲了一行字想安慰他，但还没发送，他又说，可能是我暗示的不够明显吗？我怎么这样？我应该直接说吧。我叹了一口气，把那行字删除了。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等那个男生直白地拒绝他，他才相信。结果是这样的。我的这个朋友阿奇呢，是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认识那个男生。认识了之后呢，这个男生走到了阿奇的眼前，两个人互加了微信。那一次聚会之后，阿奇就越来越常跟我们说起他们之间的互动。

阿奇说，每天我们都会聊到很晚，互道晚安才睡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这个男生看到了都会来关心他，而且前几天他生日的时候，这个男生也在准点送上了祝福。可后来一段时间，阿奇就没有再说起这些了，而是跟我们诉苦说，他们最近聊天聊得少了，而且几乎都是阿奇主动找他。我劝他说先别陷进去，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喜欢你。阿奇就立马列出了十几条他应该很喜欢我的证据来反驳我。直到有一次呢，我跟阿奇一起吃饭，他一直心不在焉的，一会儿看一下手机，一会儿又看一下手机的。我知道阿奇是打算约那个男孩看电影，正在等他回复消息。我看着他的表情从期待到失望，就大概知道结果了。他没讲话，默默吃了几口饭，又说了一句，哎，可能他最近真的有事忙，才去不了了吧。这句话看似是说给我听的，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安慰自己。其实哪有那么多忙的借口呢，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一个真正喜欢你的男生怎么会等你来主动呢？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

0: 位，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1: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3: Get into it, windows fogged, no strings attached. Why am I a perfect match? All of my life.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8，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锁定 FM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
5: 快乐下班路。
4: 我是广寒，
5: 我是依宁。
4: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话题，同时呢，也要送出我们今天的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体验券。
5: 是的，是。

0: 全新的一个礼品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啦。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0: 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广告语有哪些呀。其实我觉得广告语应该是我们这个年代小朋友这个年代的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都会就是经常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快进，也没有那个什么网络的这个视频，也没有智能手机，所以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广告有的时候都不愿意这个跳过，也不能跳过。
1: 对，
0: 所以印象非常之深刻的广告语都哪些呢？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吧。其实刚刚大家伙已经在群里面开始聊开了啊，
1: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
0: 啥
1: 烟雾烟雾一得得得得得得
0: 啥这是什么呀
1: 就是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这个是我在非常小的时候，
0: 这啥广告？
1: 是一个那个录音机
0: 哦，哦哦哦哦，
1: 就是有一个男的带着我们这样的这个
0: 耳麦，很大的耳麦，
1: 对，然后在那跳舞，烟雾烟雾，得得得得，那词儿是啥？我也记不住了，得得得得得得得，
0: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了，
1: 有印象了，是不是？因为当时还是非常火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然后那如果是姑娘家里面出嫁呀啥的，
0: 嗯，
1: 好像就会开始配这样的一个，这叫录音机吗？
0: 嗯，
1: 是不是叫录音机？
0: 应该是吧，收音机还是录音机吧？
1: 应该不是收音机，
0: 就是录音机是吗？
1: 反正就。放歌的吧，放卡带的哈。
0: 哎呀，那真的我们这年代没有啊。
1: 是。
0: 那来看看，像少游2026说了，那这个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哈，听了几十年了，有没有？那个时候每到快过年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这个广告就开始轮番轰炸。
1: 是呀。
0: 这
1: 真的很强。
0: 对，然后每一年都穿不同颜色衣服，不同样式的那两个老头，
1: 小老头
0: 快出来跳舞。
1: 对对对，就是
0: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1: 哎，脑白金你现在还好吗？
0: 然后有段好几年好像那个春晚也是脑白金赞助，是不是赞助商啊？所以说
1: 对对对，
0: 这个印象最深刻是我觉得可能大街小巷大家伙只要说出这个广告语都耳熟能详了啊。
1: 嗯，
0: 还有看南公爵他说印象最深的广告语，我是你的什么，你是我的优乐美呀。
1: 哦，
0: 原来我是奶茶呀。
1: 哎呀，真的，
0: 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了。
1: 哇，你这个模仿的非常的像，
0: 真的吗？
1: 是那个周杰伦的讲话声，
0: 哎，
1: 还有那个很梗、很台湾的女生腔，
0: 这样我
1: 就出来了。
0: 捧在手，好，原来我是奶茶，
1: 就可傻了，就当时会觉得这种嗲嗲的声音很洋气，
0: 嗯。
1: 然后你后面就会发现，所有的播音主持人老师
0: 都会说你们这港台腔，
1: 你们在
0: 改了，
1: 干什么，在说什么东西，
0: 给我改了，
1: 嗲声嗲气，
0: 对
1: 什么话，
0: 字正腔圆，不懂啊
1: 啊。然后辣椒说了一个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真的
0: 对，好迪真好。
1: 哎，好迪到底是什么？
0: 好迪有很多啊，是啫喱水不也是好迪吗？洗发水也有好迪，就它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一系列的产品都有好迪。
1: 是是是，广告词儿记着，它卖啥我忘了。
0: 对，那个当时李玟嘛，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那时候啫喱水可火了，
1: 火
0: 知道吗？啫喱水
1: 我应该都用过，我应该都喷过它的。
0: 我们现在还在喷啊，有时候做那个造型不都还在喷那个啫喱水吗？
1: 哎，是。然后少游说什么90年代太阳神口服液的广告词，
0: 哎，有印象。
1: 当太阳什么什么，
0: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
1: 这是不是一首歌？当时好像是歌哈。
0: 哦，是这样吗？是歌吗？那我不太了解。但是太阳神口服液这个牌子，我有印象。
1: 哎，我记得好像是歌，但是我哼不出来了。
0: 少游是歌还是词儿？跟我们说一说，
1: 给我们解密一下啊。嗯。然后小清新说用飘柔，哇，那个飘柔以前的广告我记得，为什么呢？因为我家是没什么要求的，对洗发水。然后我有个闺蜜，
0: 嗯，一定要用飘柔。
1: 对，就是他对我来说，就是当时的感觉就是好有钱。
0: 哦，
1: 因为我们零花钱可能是以一毛两毛计。哦，当时那一袋飘柔要1块钱，
0: 哦，好贵啊！
1: 就是洗一次头1块钱。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他都可以去街面上，就是他的零花钱足够支撑他
0: 洗头。
1: 没有没有，就是买那个回来洗。
0: 嗯。
1: 但是当时的飘柔，它真的就是很好的飘柔。

0: 柔，
1: 就是用。
0: 没有没有，我的头发就是干枯的稻草，他的头发一段时间之后在阳光下就是
1: 绸缎般，
0: 真的就是绸缎般，可能现在应该要用每个月5000块去护理才能够达到的效果吧。
1: 绸缎般的秀发
0: 长发，然后特别闪闪发光，真的就跟广告里边做的那么
1: 亮的，
0: 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可惜我没有零用钱。
1: 哎，可是飘柔到底啥广告词儿？我真的不记得了。
0: 飘柔是洗发水啊，
1: 我就它的广告
0: 词儿我也记不住了，
1: 我没印象了，
0: 我也记不住了，
1: 就只记得它有
0: 些剧情，好像就很俏皮的一个女生呢，哼什么什么。
1: 就是没有 slogan 是吧？
0: 哎，就有点忘了。嗯，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吧，稍后回来呢，继续再和大家来聊聊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广告语都有哪些呢？
0: 好，稍后见。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8，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广告语哈。
1: 嗯，是的。
0: 在说广告语这事情上，刚才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留言啊。
1: 嗯，没错啊。
0: 嗯，
1: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那其实刚刚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都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我刚前头看到一个6必治
0: 啊，蓝天6必治，
1: 对，
0: 牙口吃嘛嘛香，
1: 对，
0: 您抽

0: 日本了，蓝天六必治。哎，对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广告语啊，
1: 没错啊。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和大家说的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广告语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 记忆当中的广告语。那么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很简单，只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啊，再次的强调就可以进行留言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会送出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一万一千平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乐园为大家提供的三张免费的体验券。是的，嗯，
1: 就是亲子乐园不仅是小朋友可以玩，你这大人也能玩啊，
0: 大人也可以去玩的。是，嗯，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呢，继续在 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广告语都有哪些吧，
0: 我们稍后见。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5: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5: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5: 别只收藏攻略啦，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8，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一起来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8: 是的，
7: 今天说到的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广告语是什么？其实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们也还在留言当中。
8: 嗯，是的。其实广告语对我们这一代的朋友来说，还是有很多印象深刻的，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快进，没有办法买会员，我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在那个电视机前
7: 看广告。
8: 看广告，
7: 是的，
8: 是不是？所以有就衍生出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广告语。
7: 对，
8: 像刚刚这个思儿就说了：“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7: 真的，这个也是超级
8: 牛奶，
7: 就是后期就是就在我的青春史里边，我们就会把这句话广告语呢当成就是经常开玩笑的。
8: 对，没错。
9: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吃掉。
8: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7: 对，经常的就是来开这种玩笑，跟朋友之间。
8: 对啊。
7: 然后什么，我们前头有说到什么收礼只收脑白金呢？
8: 对。
7: 哦，还有一句，中国山东找蓝翔。
8: 蓝翔什么什么节学校，对不对？
7: 哎，是不是这个也非常的经典？
8: 是的，有很多啊，还有那个挖掘机，不是也有蓝翔一技校什么挖掘机什么的，也当时也有很多吗？
7: 是啊，是啊，
8: 嗯，
7: 所以很多的广告语，其实至于我们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句广告语，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属于某一个当时当下时光里面的一种这个印记，
8: 对，
7: 它刚好可以戳中你当下某一个时代的情绪啊，
8: 对，
7: 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让我们可以回望一下过去，回望像那个我们有听友就说了，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因为小时候每次打开冰箱都要对着旺仔牛奶说一遍，
8: 因为旺仔的头刚好就特别大的一个嘛，
7: 对对对，
8: 是不是？
7: 然后呢还有一位叫北方的，然后他说我永远记得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
8: 男人都哭吧不是罪，
7: 他每一次想偷懒这句话就会冒出来，哎，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
8: 这是
7: 什么广
8: 告
7: 呀？但是这就确实听，我曾经也是听的，听了很多
8: 哦，是吧？
7: 他每次想偷懒这句话就冒出来，就是给自己加油又鼓劲儿，是不是？嗯，
8: 还有小清新说了，挖掘技术哪家强？山东济南找蓝翔，
7: 太可爱了，
8: 太多了啊！说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广告语非常熟悉的这个片段有非常多，而且那时候我们的广告那是百花齐放，各个行业的各种产品都有。另外呢，就是特别火的，你能够记住的这些广告语，一定是在黄金时段播出，
7: 是，
8: 而且会反复播出。
7: 嗯，
8: 那说明这个产品一定就是特厉害的，大家可能都会用的，都会买的。
7: 哦，就是刚刚有个听友提到了，就是这句，他说他爸爸爱喝白酒，所以小时候电视里面一放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8: 哦，没错
7: 啊，是不是
8: 哇，这个
7: 都很经典，然后他爸爸就会沉默很久，嗯，
8: 啊，还有一个
7: 是有多想喝酒，
8: 还有一个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哦，是的是的，
8: 对不对？
7: 还有啊，你我的怡宝巧克力，
8: 哦，
7: 是不是
8: 还有那个口香糖
7: 啊，
8: 是什么
7: 叫什么
8: 是你的吧，不是你的
7: 叫
8: 哎，就是忘了，一下子忘了，就是什么是你的又是你的那个
7: 那是奶茶，是你的优乐美，是我的优乐美，
8: 不是不是，就是益达口香糖，
7: 哦，是你的，是你的吧，
8: 哎，对，是你的吧，对对对，我就印象深刻，长得特漂亮那个女生叫啥来着，
7: 记不住了，
8: 对，记不住了。
7: 还有啊，就是像什么大宝天天见，
8: 大宝明天见，
7: 大宝天天见，啊，这个也是超级经典。嗯，应该就是大宝应该是覆盖了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对，
8: 对，
7: 对，
8: 小的时候我就是爱涂大宝，我妈也是涂大宝，
7: 嗯，对，然后家里面肯定都是有
8: 一定有大宝，
7: 全家共用哈，
8: 对，
7: 是不是？
8: 那真的是全肤质都能用啊，
7: 哎，
8: 以前哪里什么混干混油干性油性那就是一瓶大宝全部解决，要不然就是百雀羚，
7: 是，然后其实你看看回头看我们的妈妈们，
8: 他
7: 们皮肤有多差，都挺好，
8: 是，
7: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作为素颜的那代人，人家真的天生丽质，我像我妈，我就说妈呀，你什么？因为我妈属于就是那种像我的鼻头就很大，她属于那种标准的鹰钩
8: 鼻，
7: 鹰钩鼻，
8: 嗯，
7: 很好看，嗯。然后呢，她的肤质是那种无毛孔的，
8: 哦，
7: 那种细致的，
8: 嗯。
7: 那代人好像毛孔就是非常细腻。
8: 对，我妈的毛孔也很细，
7: 哎，就是全身都是。然后我说我呢，粗糙的要命。
8: 对，我也是，我觉得我毛孔就很就是
7: 对他们那代人不知道是不是饮食的问题，
8: 对，有可能是，
7: 就是，每一个走出来都很细腻。我说，嗯，为什么好的都不
8: 遗传
7: 给我啊？遗传了一个什么？遗传了一个大粗腿。
8: 你妈妈也是大粗腿吗？
7: 就我们全家
8: 都大粗，
7: 全家腿都没有很细。所以我跟你说，到了我这一代啊，我当时生小孩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说什么二胎生个女的，是吧，嗯？
8: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7: 我是觉得我肯定还会生男孩。然后因为我觉得第一是不知道女孩怎么养，第二是哇，
8: 不要
7: 人
8: 家大粗腿，
7: 全家都是粗腿的基因。要是再生一个出来，因为我当年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跟我妈叫着。唯一的一个劲儿就是，
8: 为什么让我腿这么粗？
7: 不是我在外头上学，然后回到家，那时候又特别胖，110几、120几斤，然后回到家，我妈的夏天，让咱们是穿一个短裤，我妈就说，就跟我爸在那调侃，我说，你看他最近的腿啊比我还粗。然后我从来都觉得我妈是挺丰腴的一个人，我是个瘦子，一直是这样定义自己的。然后居然我妈都跟我比大腿，我当时的心情就那样，然后饭都吃不下，筷子一放，第一次。就是饭都没有，因为我们家其实家教还蛮严的，
8: 嗯，
7: 第一次已经就克制不住，饭没有办法吞咽了，筷子放下，我说我不吃了，然后就上楼门关起来哭，
8: 大哭
7: 了很久，就觉得我妈都跟我比大腿，真的那时候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你知道吗？
8: 对对对对，是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哦，那个还有蔚蓝跟我们说好堵车呀，终于堵到了，朗朗上口的很经典，感觉以前中性干性皮肤多的，现在可能吃太好了，
7: 对，
8: 嗯，
7: 然后那个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是是，有的，
8: 啊，对对对，
7: 有的农夫山泉有点甜，有的
8: 佳能感动。

0: 常在。
1: 有的有的有的。
0: 哎，待会儿这个蔚蓝跟思尔要把那个奖品给他们，他们今天中午非常
1: 活跃，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轮到他们，是不是？
0: 今天晚上给他安排了啊。
1: 是，还有还有啊，还有啊。这个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
0: 对对对，
1: 德芙众享新
0: 丝
1: 滑，
0: 华，对，太多了，
1: 太多了，真的是让我们、
0: 啊、还有一个，嗯，为什么就是一直抱在追他，是一个止咳的药的，会不会？为什么一直追我？会不会记得？
1: 不记得。
0: 一只豹子在追一个美女
1: 啊，好像有，
0: 然后是个止咳糖浆。然后他就啊，为什么老追我？
1: 什么
0: 咳？啊，忘记了，反正是个止咳糖浆。
1: 但是你说的那个画面，我
0: 是
1: 有印象的，
0: 对吧？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广告之于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呀。
1: 对，就是很多广告语，它其实之所以我们忘不掉它，是因为它绑定的是我们当时当下的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嗯、某一个人，某一份心情、嗯、对不对？所以呢，你看那个飘柔，让我就突然间又想起了我曾经的闺蜜
0: 极致糖浆，
1: 就是闺蜜的那个头发哇，那个
0: 很柔顺的
1: 那个柔顺，然后想到了我零用钱只有一个星期
0: 一毛钱
1: 的时候，人家可以用一块钱的那个一小袋一小袋装，
0: 哇，真奢侈
1: 啊！当时觉得好有钱哦，
0: 那真的啊。好吧，那我们现在赶紧送一下我们的礼物吧，好不
1: 好？
0: 蔚蓝跟这个思尔、嗯，我们要送出来啊。
1: 那就你顺便再订一个，好吧？嗯、
0: 我们再订一个
1: 再一下。
0: 刚刚跟我们大家伙儿正在聊得非常。还有谁的？因为我是
1: 热火那个朝天的，
0: 哎，那
1: 就往下走一下，
0: 辣椒好不好？给辣椒吧，刚好就这三位朋友吧。
1: 好呀，
0: 好吗？辣椒，给你一份我们今天的这个礼物哦，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票。
1: 好，要恭喜你哦。
0: 好的，我来发送一下啊、哦。

0: 然后这三位朋友还是要记住啊，我们依然还是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点一下我们刚刚这个视频号的头像，点击一下私信，然后留下你的真实姓名、微信名以及电话号码，然后我们的后台会告诉你们怎么来领取啊，然后是一个月之内要去领取，不然就没有效了哦，所以一定要记住。然后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先到我们的后台去留下你的一些讯息，然后一个月之内就到我们的这个阳光家阳光运动家亲子乐园啊去领取一下我们的这个门票啊，一个月之内有效。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让人经典的这个广告语啊，其实这个应该来说，刚才很多朋友的这个分享呢，也是勾起了我们的很多的回忆。
0: 嗯，
1: 广告语可能本身它只是这个商品的话术啊，但是呢，记住他们的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就是印象记忆这件事情还是很奇妙的，
0: 对，
1: 可以时不时的来翻一翻，通过一些话题，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
0: 初衷，
1: 对，初衷和大家一起来聊广告，聊我们的记忆地图，
0: 是的，那马上就周末了，大家伙儿虽然说这周末可能一直在下雨，但是也不能因为下雨就影响大家的心情啊，
1: 而且呢，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啊，就是这周末可能也没有算很周末，因为孩子们周天要上课，也就意味着我们也没有休息到哪儿去，
0: 但是可以不用，就是不用上班啊，
1: 那不用上班，多让老师好的啊。
0: 对，
1: 那我们在这儿还是要祝福一下大家周末愉快喽。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音乐时间，我是 DJ 维特。月下让很多人认识了一些优秀的乐队，包括接下来马上为各位送上的这支乐队 Car Sick Cars。 他们其实成立的时间很长了，05年就成立了，只不过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他们。没关系，他们从05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一种纯真而又纯粹的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依旧是那个少年。如果你之前不认识他们的话，没有关系，就从接下来这首新歌开启对他们的印象吧。Car Sick Cars 叫醒我。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7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来自 Fifth Harmony featuring Gucci Mane Down。 那今天来说说 Billy 的作品肯定也会受他哥哥的影响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每天在一起会钻研，会把音乐当成一个乐趣去玩音乐。这首歌简单来说就是两种风格融入到了一首歌当中，前后的差异也特别的明显。 Billy 他本人一直有一个自己的特色的唱腔，这个唱腔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坏事。好事就是喜欢他的人真的非常喜欢他这种带有个人强烈风格的唱腔，从上张专辑一出炉，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个天才，为什么会有这么酷的一个歌手呢？然后到这张专辑出来之后，他依旧保持自己的特色，会有人就觉得你能不能换一下，你能不能换一种风格。说实话我觉得Billy 这张专辑更多的还是想把自己的态度展现出来，我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不会为了任何人做改变的。 Billie Eilish My Future。

今天推荐的歌曲呢，依然跟中国风有关。他们不单单是名字有中国风，龙神道，他们的作品一听就是很有 Chinese melody 的感觉。谁说中国风不能跟摇滚结合在一起呢？在当年，大概是2011年吧，中国摇滚音乐迷笛奖上，龙神道乐队就凭借着专辑《拥抱》获得了年度最佳摇滚乐队与年度最佳摇滚专辑两个重量级的奖项，其实也足以说明他们在中国摇滚圈里的分量了。马上为各位送上的就是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拥抱》。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非常有张力的作品，来自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很多人认识后沙不只是在看到了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在之前音乐节上啊，都已经对这支乐队很熟悉了。来聊一聊欧美的歌手乐队的成长模式。其实因为欧美音乐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现在基本上主流的歌手啊，你要让大家认识你作为一个新人，基本上就是网络和比赛。那接下来这首歌手也是，他是第九季英国偶像的冠军 James Arthur， 从2012年出道到现在，能被大家记住的歌其实可能也就那么几首，所以欧美音乐人的淘汰率真的很高。只要你不出作品，你隔个两年再出来，可能大家就得重新认识你了。他之前的作品有 Impossible, Say You Won't Let Go, Naked。 今天推荐这首歌呢是 Falling Like the Star， 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别的棒。现在大家到哪儿都会看见星球星系，然后这首歌 Falling Like Star 就是我们似繁星般的坠落，翻译过来很文绉绉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们仰望那片星空，就像仰卧在某一片海滩上，然后静谧一片，隐约传来远方的歌声。哇，这概念确实是让人觉得除非你能唱到我心里面，但这个场景感我是有的。 Falling like the stars, I swear to God when I come home I'm gonna hold you so close

拓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

听首歌曲来自 Maluma， 好歪，不知道能不能跟上 Maluma 的节奏啊？每次听这种西语歌曲，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之前我是真的很想学西语，然后学到最后，请教了很多朋友，就学会了一句话 ：Hola señorita。就是，但是这句话也仅限于你只能跟他说一句，然后人家在跟你深入交流的时候，你说 OK， let's speak English or Chinese。刚说到了 James Arthur， 接下来来说一说在国内选秀节目、音乐节目出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鲁向慧，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好歌曲》节目，那个时候就获得了很多好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从小特别迷恋各种乐器的声音，所以他对音乐有特殊的敏感性。他的作品当中总会让人找到内心最大的一个叫共同点吧，就是无论你听他的歌，你的那种孤独、失落、迷茫、无助，他的旋律当中一定有你青春的样子。来听这首歌曲《鲁向慧与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8263563人，会打招呼的呢是39778人，会和3619个人熟悉，会和275个人亲近，但人海茫茫，能够遇到真正爱你的人却少之又少。很多时候喜欢是例外，不喜欢才是人生常态。当一个男人在假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会有以下三种表现。第一呢，他不会对外公布你的存在。前两天给我留言说，他的男友呢，有的时候很爱他，凡事都会哄着他宠着他，但有的时候又好像没那么在意他。比如说男生会带他去吃各种美食，但却从来不会带他去参加自己朋友的聚会。在女孩生日的时候呢，男友会给她准备鲜花礼物，但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公布她的存在。男友也会私下跟她甜言蜜语表达爱意，但唯独却从来没有跟她提过要结婚的事儿。女孩问我说，这个男孩到底爱不爱她呢？其实我想一想，爱是有的，但或许没有那么爱。

我觉得这个男生对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三十而已》这部剧当中的梁正贤，他最开始在追求王曼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花大把的时间陪他，花大把的钱给他买东西，爱他的话呢也是张口就来，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他婚姻和未来。当然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个男生在对他好的同时对其他人也同样如此。而在电影当中，我曾经也看过这样一段经典台词，如果他爱你，他会迫不及待地向所有人宣布对你的占有权，如果他不向他的朋友和家人介绍你，不带你走进他的社交圈，也不让你知晓任何他和你共处时光以外的他的生活，也不让你认识任何一个知晓他的过去和日常的人，更不给机会让他生活圈子里的人知道你的存在，那只能够说明一点，他可能是假的喜欢你。那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稍后的两点。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唤。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和各位分享啊，分享的是当一个男人在假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会有的表现。那第二种表现呢，就是他很少主动找你，然后看到说办公室里的小雨和他前男友就是这样。这段感情呢，一开始是小雨主动追的这个男孩，但是没有想到在后来的相处当中却成了他一个人的主动。男友呢很少主动找他，也很少主动约他出来玩，甚至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会主动的拥抱他。如果他不主动联系男友，男友就能够整天不找他。可即使这样，小雨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去找了他这个男朋友，因为喜欢嘛，所以忍不住主动。但只靠一个人主动的感情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就好像你踮着脚尖去爱一个人，一定会因为重心不稳迟早会撑不住的。所以半年之后两个人分手了。

你要知道，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一定忍不住主动找你的，他一定会好奇你今天过得怎样，好奇你最近的心情好不好，好奇你一日三餐都吃了什么，他对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想要深入了解。而那些很少主动找你的人呢，只能说明你在他的生活当中也许并不重要，同时他对你也毫无兴趣，没那么喜欢才会没那么在意啊。第三点就是吵架之后从来不哄你。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吵架确实是检验感情最好的标准，就好像那句话说的，看一个人多爱你，不是看他高兴的时候对你有多好，而是看他生气的时候对你有多差。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因为一次吵架就对你冷眼相待，哪怕有的时候错误在你，他也会先服软，先稳定好你的情绪，等到事后再跟你分析这件事儿的对错，因为对他来说，你比输赢更重要。相反，不爱你的人呢，会在争吵的时候变得咄咄逼人，针锋相对，因为比起你，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其实生活里没有不吵架的情侣，可不一样的是，有的人在争吵之后变得更加珍惜对方，而有的人呢，则心灰意冷。一个人真的爱你还是假的爱你是很明显的，其实你心里也是很清楚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女孩都擅长骗自己，最后付出了不该付出的，相信了不该相信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到头来落得满心伤痕。所以啊，在感情里你一定要学会辨别真情假意，这是人生的必修课。

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

0: 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你用100摄氏度的热水也开启不了他封闭的心。但如果一个人喜欢你，就算你用零下100摄氏度的水来浇灌他的热情，他也能够始终如一。不喜欢你，他会热心肠地送感冒生病的女邻居上医院看病，而你急性肠胃炎发作了，他也只会和你说一句多喝热水。喜欢你，他会时刻把你放在第一位；不喜欢你，他会藏着掖着，巴不得让你不要知道他刚把房子装修好，而他的卧室只有一个枕头。而喜欢你呢，他会将你放进未来，看房装修都会问你的意见，这就是爱情当中的对等关系。如果一段爱情当中，你遇到了一位对你冷若冰霜，不在乎你的感受，甚至他觉得你的眼泪廉价的如一潭死水的男人的话，那么亲爱的姑娘，

0: 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故事吧。大纯在结束了上一段恋情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爱情没有必要被对方伤得彻彻底底的时候才放手再离开。大纯说在那段感情里，他几乎感受不到男友的半分在乎和喜欢，每次聊天聊到一半，男友就突然一句话不说消失在屏幕的另一端，留他一个人着急却又无可奈何。每一次都是他努力地寻找话题，而男友呢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嗯或者是哦。每个月男友都会消失好几天，短信电话都不回，独留他失眠到天亮。因为爱，因为喜欢，所以这些通通都忍了。她以为男友会看见她的包容和爱，然后慢慢的变好，一再的容忍和退让并没有让她收敛半分。我们都知道，一看就知道她的男友呢并不喜欢她，毕竟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怎么也隐藏不了的。假如你够喜欢一个人，你会怕他多想，和他也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见不到他的时候你也会忍不住的想要找到他。就像那样一句话所说，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再努力也无济于事。
1: 嘿，奶酒，你在干嘛呀？
2: 我约了那个谁吃饭啊。
1: 哦哟，吃什么？
2: 吃

0: 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两天呢，临睡之前，我刚想关掉手机，就看到阿奇发来的微信。他说，今晚我暗示着跟他表白了，可他却没有任何表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敲了一行字，想安慰。

对他，但还没发送，他又说，可能是我暗示的不够明显吗？我怎么这样？我应该直接说吧。我叹了一口气，把那行字删除了。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等那个男生直白地拒绝他，他才相信。结果是这样的。我的这个朋友阿奇呢，是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认识那个男生。认识了之后呢，这个男生走到了阿奇的眼前，两个人互加了微信。那一次聚会之后，阿奇就越来越常跟我们说起他们之间的互动。

阿奇说，每天我们都会聊到很晚，互道晚安才睡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这个男生看到了都会来关心他，而且前几天他生日的时候，这个男生也在准点送上了祝福。可后来一段时间，阿奇就没有再说起这些了，而是跟我们诉苦说，他们最近聊天聊得少了，而且几乎都是阿奇主动找他。我劝他说先别陷进去，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喜欢你。阿奇就立马列出了十几条他应该很喜欢我的证据来反驳我。直到有一次呢，我跟阿奇一起吃饭，他一直心不在焉的，一会儿看一下手机，一会儿又看一下手机的。我知道阿奇是打算约那个男孩看电影，正在等他回复消息。我看着他的表情从期待到失望，就大概知道结果了。他没讲话，默默吃了几口饭，又说了一句，哎，可能他最近真的有事忙，才去不了了吧。这句话看似是说给我听的，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安慰自己。其实哪有那么多忙的借口呢，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一个真正喜欢你的男生怎么会等你来主动呢？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9: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0: 对。
9: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10: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9: 哦，这是第二次，
10: 对，
9: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0: 有个三年了吧？
9: 变化还是有的
10: 啊，变化还是有的。
9: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0: 对，
9: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0: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啊，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9: 不错。
10: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9: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0: 对，
9: 非常的不一样。
10: 对，
9: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10: 没有没
9: 有，
10: 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9: 人家那儿也不是。
10: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9: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0: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9: 嗯。
10: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9: 哦，比较随意，
10: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9: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0: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

0: 到了别墅区，
1: 对对对，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0: 啊，对，有，
1: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0: 嗯，
1: 那就
0: 非常好，
1: 两层的算是基础，
0: 嗯，
1: 很少看见一层楼，
0: 哎，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1: 哦，是吗？
0: 啊，对，
1: 厉害呀，
0: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1: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0: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1: 啊，
0: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
1: 功能上
0: 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1: 哎呀，
0: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1: 就给推倒重来。
0: 对对，很有意思。嗯，
1: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0: 嗯，
1: 确实非常的大。
0: 嗯，
1: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
0: 嗯，
1: 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0: 嗯，
1: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
0: 嗯，
1: 这个奢华。
0: 嗯，
1: 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0: 对，
1: 那是非常高的，
0: 嗯，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1: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
0: 嗯，
1: 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
0: 嗯，
1: 就是确实变化很大。
0: 嗯，
1: 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
0: 嗯，
1: 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0: 嗯，
1: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0: 嗯，
1: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0: 嗯，对
1: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D 沃克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D 沃克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0: 嗯，
1: 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
0: 嗯，
1: 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
0: 嗯，
1: 跑到处跑。
0: 对，
1: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0: 嗯，对。
1: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0: 荆棘路。
1: 荆棘路，
0: 嗯，
1: 这条街长吗？
0: 不长，500多米，
1: 哎，就500多米，
0: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1: 哦，
0: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
1: 啊，
0: 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1: 啊，
0: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户啊。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1: 嗯
0: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
1: 哦，
0: 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1: 黄昏，
0: 嗯，
1: 到
0: 黄昏的到晚上，
1: 嗯，
0: 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嗯，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
1: 嗯，
0: 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1: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0: 嗯，
1: 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0: 嗯，
1: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0: 哎，对，
1: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0: 嗯，
1: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0: 嗯，对，
1: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
0: 嗯，
1: 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

0: 美好的寓意，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7: 嗯，
6: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7: 对，
6: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7: 嗯，
6: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7: 哎，对，非常多
6: 都进入了，嗯，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7: 西津渡。
6: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嗯，啊。
7: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6: 嗯
7: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嗯，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
6: 啊，
7: 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
6: 嗯，
7: 包括它这个石板路，
6: 嗯，
7: 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
6: 嗯，
7: 凿下向下凿，
6: 向下凿，
7: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6: 就是考古呗
7: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啊，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6: 哦，
7: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6: 是跟广州学的吗？
7: 啊，这很有意思了，哦，
6: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7: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6: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7: 嗯，对，嗯，
6: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嗯，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7: 啊，没有那个规模，
6: 没那么大，
7: 啊。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6: 啊，不啊，
7: 嗯，
6: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7: 啊。对对对，
6: 哦，是几条街，嗯。
7: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6: 嗯嗯，
7: 在这个地方，
6: 嗯嗯，
7: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6: 哦，
7: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教教，
6: 太平泥教教啥意思？
7: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6: 哦，可以发声，
7: 啊，对，可以发声，
6: 哦，
7: 敲击啊，然后，
6: 嗯，
7: 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6: 嗯，
7: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儿，手链，
6: 嗯，
7: 一些摆件，
6: 嗯，
7: 很好玩。
6: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7: 嗯，
6: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7: 嗯，
6: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7: 嗯，
6: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7: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6: 的，
7: 对，
6: 也是值得一逛的，
7: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6: 嗯，
7: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6: 曲目，哦，是传统，
7: 对对对，
6: 哦，
7: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
6: 嗯，
7: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6: 嗯，
7: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啊，
6: 这语言确实
7: 当地的方言，
6: 啊，
7: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
6: 嗯，
7: 很有韵味，嗯，
6: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

0: 段看，
1: 嗯，
0: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1: 对，
0: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1: 嗯，
0: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1: 嗯，
0: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1: 嗯，啊，对，
0: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1: 啊，
0: 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就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0: 外地游客，
1: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老少皆宜。
0: 出片吗？
1: 我觉得挺出片的，
0: 还行。
1: 对，
0: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1: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0: 比较好，
1: 对，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0: 啊，对，
1: 嗯，
0: 就当地的天气，
1: 嗯，对，
0: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 嗯，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 嗯，
0: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1: 嗯，
0: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0: 嗯，
1: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
1: 嗯，
0: 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人说，
1: 嗯，
0: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1: 嗯，
0: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1: 哎，对，
0: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
1: 嗯，
0: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1: 嗯，
0: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得不能再火的苏超吧。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嗯，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1: 嗯，
0: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1: 嗯，
0: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1: 嗯，
0: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0: 嗯哼，
1: 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嗯，啊，不光是单单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
0: 嗯，
1: 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1: 客队的城市，对，
0: 对，就是
1: 对
0: 对
1: 这点，对对手，
0: 嗯，
1: 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最客队的这个户籍啊，
0: 嗯，
1: 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啊，
0: 嗯，住宿的
1: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啊，嗯，这些，
0: 嗯，
1: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
0: 嗯，
1: 他可能
0: 他也来看比赛，
1: 对，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真，
0: 啊，
1: 这个支持客队啊，
0: 嗯，
1: 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
0: 嗯，
1: 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看完比赛结束了之后，
0: 嗯，
1: 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

0: 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1: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场球迷也好，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1: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
0: 对，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1: 对，
0: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他要保鲜，
0: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啊，每年都一样，
0: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1: 优惠措施，
0: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1: 大多数
0: 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核心这个工厂里面，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就连看带玩、
0: 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中场休息。
1: 第二现场也有啦啦队。
0: 有啦啦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也在现场
0: 免费提供。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但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1: 的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

0: 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吾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4: 那我们去爬山了，爬上了一个半山腰的时候，突然看见隔壁的那个山峰风景更美丽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是继续往上爬去看这个山的风景呢，还是从这个山腰爬下去再爬那座山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啊，那多半情况下我们还是只能啊就着这座山继续爬到顶了，因为你从那儿再下去再走到那外一个山，碰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会很多，那就意味着很大的风险性。那我们既然只能选择一条道的话，那选择继续爬上这个山顶，那是对我们最保险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祖先已经选择了狗尾巴草作为我们的驯化目标的时候，灰灰菜就被放到一边了啊。但是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的科技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灰灰菜变成我们新的粮食呢？确实有可能啊，也许再过那么十几年啊，我们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市场上买到一种全新的类似于藜麦的粮食，那就是从灰灰菜而来的。这些事情我们的科学家确实在做相关的工作。说了一些驯化植物、驯化粮食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些作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粮食作物啊。我们从最早的夏商周的时期开始，最早我们中国人吃什么样的粮食呢？南方吃水稻，这没错啊，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吃水稻啊，那个区域确实是水稻驯化和栽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北方呢，我们可不是吃麦子啊，在北方啊，我们最早吃的并不是麦子。为什么呢？因为麦子不是中国原产的作物，它的原生地在哪儿呢？是在西亚，在两河流域啊，在新月沃地这个区域。那我们中国原生的作物是什么呢？中国原生的北方的适合旱地的作物就是小米和大黄米啊。但是跟大家想象的又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北方最早吃的 或者说主要栽培的粮食作物又不是小米，而是这种黍稷，也叫大黄米，啊，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好像我们今天非常的陌生啊。

有代表性的一个主食。这个黄馍馍是拿什么做的呢？就是用大黄米来做的啊，它有一定的粘性啊，这个东西吃起来有点比较特殊的风味儿。但是你要是说把它天天当做主食来吃，终归是没有小麦做的白面那么好吃啊，它有自己的问题存在，口感不是那么好啊。那它为什么就成为我们祖先最看重的一种粮食了呢？其实有以下的一些诸多的原因啊。首先，它的这种栽培性能特别好，耐寒耐旱，而且还耐贫瘠，你种下去以后特别能适应一个不太好的耕地的环境。最关键的事儿是它的生长期特别短，最长只用3个月就能成熟，播种下去以后3个月就能收获。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有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农作物的整个全生长周期那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像小麦大概需要6个月的时间，水稻也大差不差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至于说冬小麦那就更长了，前一年的11月份就开始播种，到第二年的6月份收获，你想这时间大概就要8个月的时间，时间都会非常长。但是呢，这个黍啊，大黄米，它的生长周期只要3个月，这对于古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人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日历什么之类的都不知道啊，天气哪天暖和了就暖和了呗，是不是会有倒春寒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能够判断说今天是真正进入夏天了不知道。那在古人种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只能试错啊，试错是什么意思呢？反正这种下去以后最好它马上成熟了，然后你稍微播种的晚了一点，完了马上下雪了，那什么都没有，颗粒无收，那不就死了吗？那没办法啊，所以生长期短就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爱怎么种怎么种啊，粗放型的经营啊，你种下去总能收点回来啊。而且在古代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寒冷时间啊，或者说在历史上我们北方有很多的时间段是处于小冰期的状态，到了大概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又开始下雪了，所以真正可供给种植的时间大概也就3-4个月左右啊。那在这么有限的情况下，你又能得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你就只能选择这样的东西。虽然它不好吃啊，没有关系，它能够长出来，虽然它的产量低也没有关系，它能长出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物，是吧？与之配套的农具啊，我们今天看起来也非常的简陋。这个农具实际上今天活跃在我们的很多的汉字里面，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农具的样子，但是经常会用。耕耘，大家为什么叫耕耘呢？你看这俩字儿，这俩字儿看起来这个井有云啊，你读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共同这个偏旁长得有点意思，是吧？啊，那这个偏旁是什么呢？这个偏旁就是一种最初的农具，叫耒啊。这个农具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最初的农具还没有这么高级，最初的农具就是一根有尖的木棍儿。这木棍儿是干什么用的呢？戳孔啊，在地上戳孔。为什么要戳孔呢？因为你要播种啊，你戳一个孔籽儿放进去，戳个孔籽儿放进去啊，这不是播种吗？你这个种子得播到该播的这个深度，是吧？要不然你全都撒在表面的话，全撒在表面的话不就被鸟全吃完了吗？后来大家又发现这根木棍儿还有别的用途，就是可以把这个土啊撬得松一点，撬得松一点，发现那个撬得松一点的地方这个庄稼就长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庄稼的根系也是需要氧气的，它们也需要喘气儿，不是说庄稼的根系只需要水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它们也需要喘气儿。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动作叫松土呢？
就是为了让土壤变得疏松一点，空气中的氧

0: 气能够进入到这个根系所在的地方，让他们能够正常的呼吸啊，呼吸完了以后他们才能长得更好。于是大家发现，哦，这个木棍还有这用，就去他们长起来的时候去戳旁边的地。后来发现光拿这个木棍去戳有点费劲儿，你知道吗？你就想一想，这能好用吗？一根木棍啊，戳一亩地的庄稼，那太费劲了，是吧？你就说一件最简单的事儿，你的手力量大还是你的脚的力量大呀？肯定是脚的力量大嘛，是吧？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好，在这个木棍上，就是钉上了一块，钉上了一个横的一个短短的木头，可以踩脚的，哎，这就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用处了，是吧？上面呢有一把，是吧？最终我们看到的这个垒的这个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带着这个横杆的这个东西去松土啊。那最初的话就是一个尖尖的木头啊，加上几个横杆，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具了。那再后来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农具啊，就比如说加上一个带钉耙的，那就是耙子；要带这个平面的，那就是耜啊，耒耜的耜啊，就是可以当做今天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铲子这样来用啊。就包括说后来的很多的农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很多跟这个东西有关的一些动作、农事活动，那不就成耕，不就成耘了吗？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在中国食物粮食史话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历史教科书都会把农业起源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跃升，因为人类自此拥有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人类从渔猎采集转为农耕定居的动因，也被描述成人类追求稳定富足生活的结果。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最初的农耕生产并没有让人类吃得更好，反而是吃得更差了。古人类在走出非洲的时候仍然维持着较深的肤色，肤色的转变与人类迁徙的距离并无直接关系，反倒是与人类定居的时间直接相关。科学家发现，在距今 1.9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欧洲人的肤色才变白。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更是把这个时间定在距今6000到5300年前。这个时期恰恰是农业开始，人类从猎人转变为农民的时期。人的肤色之所以变白，很可能是因为定居的农民从农田里获得的食物远不如猎人的丰富，动物性食物极为匮乏，在无法从食物当中获取维生素 D 的情况下，那些肤色较浅、合成维生素 D 效率较高的个体就拥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也就是说，早期农民吃的比猎人差得多，甚至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开始种植粮食、发展农业呢？目前比较公认的农业起源模型是，在距今 1.5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由于小冰期的来临，全球气温迅速降低，大型兽类纷纷迁徙，导致人类祖先的捕猎变得困难，只好选择备用食物小型动物，并尝试吃植物的根茎。于是人类发展出相应的识别和利用植物性食物的能力，及至冰期结束，气温回升，植物开始繁盛，曾经用来救急的备用食物变成唾手可得的资源，人类祖先便开始收集和栽培那些可以稳定提供籽粒或者根茎的植物，这些植物就是最早的粮食作物，这就是农业的起源。不过农业的起源并非如此简单，农业并没有在世界上所有区域同时起源，而只是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不同的地方，人类发展出了不同的农业体系。在亚洲，是以小麦和水稻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美洲，是以玉米和马铃薯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非洲，是以非洲稻和根茎类植物为核心的农业体系。有趣的是，大家都选择了禾本科植物作为主食的基础。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史军博士，欢迎继续收听。
2: 当然了，农业发展起来以后也带来了很多附属设施的需求，比如说水利工程。战国时期在四川这个地方，太守李冰组织兴建了都江堰这个大的水利工程。为什么要建这个水利工程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满足植物，特别是满足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用水的需求，可以让洪水尽量少淹农田，而在旱季的时候又可以分很多的水进入到稻田当中灌溉水稻啊，就是这么样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农业的起始。而这样的工作其实在秦汉时期就发展的比较平稳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朝代呢？就是到了魏晋时期。到了魏晋时期，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寒冷的时期，而这个寒冷的时期也极大的促进了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啊。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农具，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个工具其实它活跃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的时间，就在很晚近的时间它还是很活跃的。这个东西什么呢？锄头啊。这个锄头啊，今天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原始或者是很普通的一个物件啊，看不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在农耕历史上，锄头的出现可是一次农具的里程碑式的飞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锄头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耕农具。什么叫中耕农具呢？就是在庄稼长起来以后，你进行管护农田所需要的农具，啊，它跟刚刚播种的时候的需求又不一样了，是吧？刚刚播种的时候，你说我们需要是什么？就无非就两件事嘛，一个是播种挖坑，一个是松土嘛，是吧？那个带尖儿的木头就可以解决这些东西。但是到了中耕的时候，一你是需要除草，二你是需要把土拢在某些植物的根系上，让它的根系长得更多，吸收更多的营养，产生更多的粮食。你看光这两个动作，你用那个带尖的木棒就不太合适了，是吧？你说除草的时候看见一杂草，然后你拿着那个带尖的木棍在这戳，一次戳一根草啊，这费死劲了，是不是？你这得戳多少根草呀？啊，这不行啊，这太麻烦了。另外一个就是你想让这个土壤更松一点，土块挖起来以后，你拿那个尖儿在那戳，你给它戳松了，这多费劲儿啊，这都不行。那怎么办呢？锄头上场，就把那个杂草全都锄了，然后呢，土块挖起来，然后拿这个锄头还可以给它敲松了、敲碎了，然后给它拢到这个作物的根上。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工具。啊，而锄头的出现真的是极大的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不要觉得，它看起来很普通、很简单，但是在整个的人类农具发展史上，它都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这种东西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出现的时候的它的地位，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实际上是一样的，甚至比我们今天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还要更高一些。当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啊，我们的同学们可以来记住这个著作，叫《齐民要术》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农书的高峰。在其后的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中国的农业生产都延续了这本书里面记载的所有农耕的技术，很不可思议，是吧？我们的中国人的农业的发展高峰来得非常早，在魏晋时期就到来了啊。那在后来的这漫长的1000多年时间里面，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啊，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延续了这本农书里面啊阐释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框架，只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和改良，并不多啊。你就可以想象，哇，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祖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直到说后来的动力技术的改变，以及后来的化学合成工业的改变，才形成了我们的现代农耕体系，这又是后话了啊。但是在之前的我们讲的古代农耕体系啊，其实很早之前就记录在了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呢？讲了各种各样选种的办法，讲了各种各样在同一块地里面种同一品种农作物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各样的耕作耕地的方法，包括说粮食储存和加工的方法啊。附带说一句啊，这个书里面还记载了很多跟我们今天现代人做法如出一辙的干的事情。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饮料叫酵素。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就记载了很早很早早期的桃子酵素的做法。 真的是跟我们今天干的这事情如出一辙啊。他的意思就是啊，把这个桃子收获回来以后清洗干净，放到那个坛子里面，然后给它这个放到变酸的时候，然后倒一倒啊、加点水倒一倒，然后把那个汁儿沥出来然后喝了，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这不就是酵素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了中国人的农业的这智慧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展现了出来啊。
1: 中国食物粮食史话这本书是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的。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主讲人史军博士是谈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农业的发展。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从唐代开始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

感谢你一直的陪伴，片单上会有很多让你潸然泪下或让你觉得瞬间暖心的这样一些影片。当然首先这部影片呢，它走进院线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哎，这个片子它是一部翻拍片，但其实我看过之后我还是觉得很有感触，也很受感动。为什么啊？因为它就是跟你说要抓住梦想，抓住爱情，不要有遗憾，当然更重要的是记得要感恩父母。为什么？因为这个影片叫做重返20岁，它讲的就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啊。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定格时光，所以呢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同时别忘了去感恩父母。那在影片当中呢，几位主演当时给我看到的时候都是觉得眼前一亮，包括杨子姗，看到他有一些新的作品出现，哎，这个角色很适合他，甜甜的，美美的。同时呢在影片当中他还奉献了他的歌喉，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杨子姗演唱《微甜的回忆》。

今天片单首先来说到这一部影片是《重返20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影片，你乍一听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啊，这首歌是杨子姗唱的吗？怎么有点老气横秋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讲的一个奶奶，哎，她突然一下就重新回到她20岁，她有一个可能60、70岁的灵魂，但是身体呢是20岁，然后故事是如何样进行的，你可以去看看《重返20岁》。所以呢，年轻的那个他呢，就是杨子姗来扮演，演唱了很多当年他喜欢的流行音乐，啊，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是他的翻唱，《微甜的回忆》。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位哈，也是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喜欢玩死飞，然后呢搞搞摇滚组组乐队啊，这个人就是鹿晗。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这里是光影载歌场。今天这个片单呢，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之前说到重返二十岁，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呢，因为他就是想跟你说，我们无法定格时光，所以要珍惜一切，感恩一切。那接下来呢，要和你说到这一部片子《午夜巴黎》。

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电影《午夜巴黎》啊。我的节目呢，会给你放一些这样气质的歌，是适合你畅想哈哈漫游。今天的话题《感恩有你》片单上的第二部影片叫做《午夜巴黎》。我为什么要推荐这部影片呢？因为他的导演 Woody Allen 就说，人呢，怎么活都会有短板。不管你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你是文艺的还是物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定义也很多，所以不要用一种定义去苛求自己，你学会感恩，活在当下，这才重要。午夜巴黎当中音乐真的是蛮美妙的，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听一听，摇摇晃晃的，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影片的开头呢，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因为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把你带入到画面当中，很符合名字吧，《午夜巴黎》。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在开场时候响起的一段 BGM， 好，具体名字我也不会念，但是呢就感受这个气氛就好了。有时候一首歌曲一首音乐诞生了，你并不需要记住它是谁唱的，或者它的歌词是怎么样的，你只需要记住当下这个气氛就好了。《午夜巴黎》跟你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挺浪漫。美国人盖尔他是一个作家，和女朋友和他的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到巴黎去买结婚用的家具，没想到呢盖尔在午夜巴黎就遇到了一辆载满着法国人的汽车。上了车之后呢，在不同的派对当中，他认识了海明威、毕加索、达利，还认识了一个充满着魅力的法国女人。所以呢他就不停地在他的意识、现实各种故事当中穿梭和迷失。好吧，就是这样一段故事，看起来不是那么现实啊，但是呢挺美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出自于《午夜巴黎》的这一部影片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

0: 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

田忠犬八公不用我多讲了，刚才台词先生在台词小记当中已经跟你分享了这个故事，他讲的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哪些影片在你看过之后呢，你会排解到心里的小确丧变成了小确幸，让这些影片呢成为你平淡日子当中的光。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就是忠犬八公，这是一部在2009年上映的电影，其中呢有一首插曲，一段由大提琴演奏的音乐，这是小哈奇他在风雨之夜等待主人时候的配乐。尽管这一段音乐非常的短，但就是这样的一首音乐呢，让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再一度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依然会觉得潸然泪下。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是出自于影片《忠犬八公》。你有没有发现有那么几只软萌小可爱啊？它是绝对的自带流量的，有的呢可能是网红犬，有的呢可能是搜救英雄。再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电影当中的这位小主人公，软萌可爱的忠犬八公。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脑海当中就浮现影片当中的画面，就是哈奇他努力地奔向你的这个画面，还是会被感动吧。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中，我是杨洋。今天的片单上呢，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也是经典耐看，它告诉你，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就会以为眼前的就是全世界。我说这部影片天堂电影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天堂电影院，来我们一起来陶冶一下情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今天最后要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呢，我个人觉得相比同类型的同题材的《蝴蝶效应》，这一部呢更喜欢。对，它是一部不错的科幻佳片，影片的名字叫做《黑洞频率》，或者呢有一种翻译把它叫做是《格式旧未来》。他说的是在一次太阳黑子的一场活动当中呢，这个主人公啊，他通过一台老式的无线电，然后联系到了30年前因公殉职的父亲。而那一刻的第二天呢，父亲就过世了。在儿子的帮助之下，父亲终于躲过劫难。可是时空呢被改写之后呢，母亲卷入到连环杀人案当中。于是呢，主人公就再度联系父亲，他希望可以拯救母亲。可是结果意外丛生。相比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呢，可能这一部《黑洞频率》不是那么的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今天推荐给你，你要知道，光是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梗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情节环环紧扣，结局有一点不可思议哦，可以看一看。应该说在影片当中，父子情这一块是扇你一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一部电影《黑洞频率》中，但是人类关于黑洞的这个脑洞一直就是打开的啊，有的时候会大到足球场那么大。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很红啊、在线的这一位歌手刘柏辛，《黑洞》。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也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你想不问出口，或者是不通过任何的技术手段就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吗？有一些残暴的可以暴露年龄的小测试，那就是拿一支铅笔，一盒卡带，你问对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知道的就暴露年纪了，因为你以前就是拿着铅笔插到卡带里手工倒带的。最美时光，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接下来这个歌者蔡琴，她的人生。

人生就是戏，这首歌如果让你感到有一些惊讶，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年纪。我们听到的第一张完整意义上的蔡琴的专辑是在84年的时候，当然是后来去追忆。这张专辑叫做《此情可待》，那是一张可以穿透地壳的岩层，把你积蓄多年的生命能量都能够引发出来的唱片。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是吴楚楚，他是台湾校园民歌浪潮当中的中间分子之一。我们还可以从那张专辑的词曲作者名单当中看到一些才华横溢的名字，陈志远、陈克华还有李宗盛。在那个时候，这些人还被命名为新人，正是他们为蔡琴写下了那些温柔又特别的滋味。同样的歌名其实也能够测出不一样的人听歌的年纪。春天里，它不是汪峰的，而是属于费玉清，一首很适合跳舞的歌。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这是一首关于出嫁心情的歌，也是经常会在结婚典礼上放到的歌。你在婚礼上选择的那些音乐，其实也可以暴露你的年纪。张清芳当年她就是以学生歌手的身份来出道，后来也随着岁月的流转，悄悄地卸下了她初出茅庐清纯的模样，从初试提升到后来的光芒熠熠生辉。她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清澈嘹亮的高音，这是和尤克里林合唱的那首《出嫁，待嫁女儿心》的故事。

当年你是听着这首歌走向你心中的那个他的吗？每一个时代的音乐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音乐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就像90年代庾澄庆还有黄大炜算是那个时候的代表。和庾澄庆不太一样，黄大炜他在夏威夷长大，所以他的音乐非常自然地散发着浓郁的美式流行摇滚的味道。黄大炜他自己包办了作曲编曲这首歌，而这首歌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他的名气之大，以至于后来人们在介绍黄大炜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再加上一句，其实黄大炜不止让每个人心碎这一首歌。你听过他的声响吗？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所以身边如果坐着不想被猜出年纪的人，请不要轻易的评论。这首歌它的归属叫王静文，这是王菲早期非常惊艳的一首歌，后来也听到过张宇的版本，虽然是张宇自己写的曲子，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时候的王静文他已经演绎的无法超越。

音乐就是最好的日记，就像你一定听过张学友的《吻别》这首歌，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音乐年代的人，才能够说出更多除了这个歌名之外的一些细节。《吻别》这首歌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它的销量更是一个神话，在全世界范围的销量是仅次于当年的 Michael Jackson， 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成绩。除了《吻别》之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有回忆的歌曲，《你给我的爱最多》，《恋爱的人都一样》，《拥抱阳光》，还有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百听不厌之余，张学友的假音更是让这首歌有了一种特别的浪漫，回到属于我们的那个浪漫的音乐情。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关于爱的记忆，刻在时间的刻度的维度上的，其实有很多很多是从音乐的记忆当中来提取到的。我记得有一次林志颖在他的微博当中晒了一张照片，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怀旧。那是92年的时候，他的一张录音卡带的专辑，叫做《17岁的雨季》。他说：“谁有这个，就透露了你的年纪。”这是还只有18岁的林志颖他出道的个人专辑，当时也是靠着这张专辑红透了半边天。多年之后，人们再提起这首歌，或者说是记住这首歌，是因为他跟他的儿子再次合唱了这首歌。你看，时间真的是可以在歌里慢慢的走。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那些歌也能够不经意间的透露出你年纪，有一些歌你唱着唱着就发现没有人在跟你合唱了，哦，原来年纪不相当。伍佰的成功可以算是在流行音乐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意外，在当时罗大佑还有李宗盛两位大师的盘踞之下，竟然开辟出了一条属于他的特色的道路，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你会唱这首歌吗？伍佰《浪人情歌》。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陶喆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他的作品拥有很高的完整性和成熟度。他以自然直接的音乐去诠释感情，用真诚的自己来面对音乐。他的音乐作品大多拥有明亮畅快、愉悦婉转的特质，他的音乐内涵也有着庄重严肃的主题，还有幽默搞笑的一面。也是因为这样，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都会喜欢陶喆。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会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一天能学会的东西，而低估了三年才能学会的东西。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写下盛装的铠甲，摘下疲惫的面具，灯下粗心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4: 很多年过去了，云雾在泥沙里闪着光芒，有些有名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九天。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李宇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和周笔畅的合照，并且配文说2020年的我们。随后呢，周笔畅就转发了这一条发文，并且补充到15年。在李宇春晒出的照片当中，他和周笔畅两个人都很有默契地留着短发，脸型看起来是十分的相似，似乎还有一种彼此是亲姐妹的错觉。此番互动之后，周笔畅和李宇春呢在社交平台上互关，也算是向外官宣他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和歌迷一起怀念1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龙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他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他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